0: 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胡饼、公饼、小饼、乐团指的都是月饼，请问这是真的吗？不知道为什么胡饼就听起来很像刚刚有听众家人说喜欢吃的那个胡椒饼。来看看群里大家都怎么答的啊。微信平台上我先瞅一眼，SoI 回了个 A， 是的，专门添加关注了我们金鹰九五电台的官方微信，就为了答这个题。但我告诉你，你进来之后你就来着了啊，你不光能答题，不光能收到各种热点资讯、有意思的趣事儿啊，还能获得什么呢？我们金鹰九五电台听众专属的洗车福利大礼包。力帆养车知道不？开车在长沙城里跑，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看到过他家的招牌，红底白字啊。一般来说，看着排场都很大，三四个门面连一串都是他家的。力帆养车给咱们金鹰九五电台的听众送出专属的爱车福利，原价68一次，五次要340块钱的量彩洗车券啊，可以洗五次的，现在只要59.9块。
1: 掏上了这是。
0: 哎，你算上吧，是几折啊，非常划算，而且价格打了折，服务不打折扣，整个流程规范清晰，不会出任何问题。如果洗出来你不满意，你还可以让他给你重洗一次，绝对没有问题。您是对自己的服务很有自信呐，不光外边给你洗车液预洗，然后给你上泡沫，精细的洗完，给你拿那毛巾擦干净水，然后打开驾驶座后排，给你这个除尘，脚垫拿出来清洗，外边四个车轱辘啊，这个轮毂给你擦得锃干瓦亮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引擎盖打开，发动机舱里头除尘啊，然后再给你全部弄好，最后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
1: 哎，
0: 标准的流程啊，每一次洗车。一辆车洗的时间大概是30到45分钟，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去体验过了啊，比如说私群里有朋友啊，哎，洗完之后说真香，然后昨天啊，我们可爱的姚蛋蛋又到月湖店去洗了一下，确实是可以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不瞒大家伙哈，这个大数据非常神奇，可能因为我经常在讲洗车洗车，然后最近我老在抖音上面看到各个不同的品牌推的洗车券，我看到过有39.9块洗两次的，然后还有19.9块洗一次的，但是说实话，像我们59.9洗五次，单次不到12块钱，还全程12家店可以核销，以及核销时长长达一年的，我没见过，我真没见过，所以我说一句，全网最低不过分吧？
1: 没毛病
0: 啊，所以这个羊毛就是有限的，每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多拍无效。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都可以使用。有的朋友说啊，我有的我知道这种，我可能花29.9，我可能也拍了2次，结果我到店，人家跟我说啊，你这 SUV 太大了，不行，这价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是，
0: 肯定不会。你要有任何。去了门店，万一有你觉得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满意的，你跟我说，我给你找人，好不好？我佳琪，我俩做你坚强的后盾。我一直有一个限制，就是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啊，希望大家都理解，因为那段时间呢，首先要洗车的人也多，然后呢，门店呢，工作人员也忙不过来，所以呢，就是避开过年的那一个月咱不核销，其他的时候一年时间当中都可以核销。提前预约，先打电话去你要去的那个门店预约好时间，到点儿你就去，你也不用等啊，人家也不浪费时间啊。只要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都可以，7座及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啊，7座以下的咱们家用车都没有问题。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啊，金铃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图片扫码识别小程序就可以下单了啊，59.9洗五次。再看群里怎么答的，一群，我瞅瞅。 开始乱答了啊。
1: 啊，
0: 吴佳期选的 A， 拂晓的稻草人王依依选的 A， 估计就是月饼古时候的叫法。然后姚蛋蛋说，真的吧，这道题目搞不清楚，我选 A 了。泡泡马奇朵说选 A， 好多小学生也在听节目呢，不能乱讲啊。漫步人生说都 选 A 吧，因为都带了饼字啊。再看看四群里，四群里小杨说，吃来吃去感觉还是老式的生油月饼好吃，难道是因为年纪大了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你不一定是因为年纪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味道意味着你小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所以你会觉得格外的好吃，有记忆的滤镜在那儿啊。然后小张选的 A， 梁少选的 B， 小矮说一般这么问都是对的，所以他选 A。 彭大白、龙波峰都选的 A， 牧尘选的 B。 然后九段熊说，前两天买的杭州老字号楼外楼的酥皮五仁月饼，感觉也挺好吃的，十小个29.9块。还说华美的荔枝月饼也挺好吃，荔枝月饼啊，水果馅的吗？我还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大姑大姑父他们是在广东上班，然后呢过节的时候就会用那种铁皮盒装的那种广州酒家的月饼会带回来给我吃。但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水果口味的月饼是刚刚开始流行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吃里面那种五仁馅的那种或者是什么莲蓉蛋黄的，就流行吃水果月饼。但是因为每次我大姑回来一带就带五盒，瞧吃的现在不，我现在就是 看到一切水果馅的那个我就有点害怕。
1: 那你是吃顶着了，
0: 吃顶了吃顶了。来吧，看看这道题最后的答案。胡饼、公饼、小饼、乐团指的都是月饼，请问这是真的吗？哎，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月饼在古代有多个别称啊，刚刚说的这几个都有，这些名称反映了不同朝代和语境下的叫法演变。胡饼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芝麻、胡桃等食材传入中原，人们用这些食材制作圆形的面饼称为胡饼，被人认为是月饼的早期形态。宫饼呢是北宋时期皇家中秋节喜欢吃的一种饼，宫里吃的嘛，所以叫宫饼、
1: 哎、
0: 是吧公公？
1: 是
0: 是不是老 Q
1: 给你爽着了
0: 啊？是不是老 Q 你一段时间比不 Q 你总觉得哪儿不得劲。清代清宫档案当中也有内务府称月饼为宫饼的记录啊。小饼，月饼在北宋时期的民间俗称，苏东坡有句诗叫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啊，生动描述了当时月饼的口感啊。还有乐团啊，宋代孟良录当中称月饼为乐团，因为形状圆的像月亮一样，而且是糕点的团状得名，所以叫乐团。哎呀，所以上完这五天班，到时候放假吃月饼的时候就说，敢问小友，您吃的乐团是什么馅儿的呀？
1: 啊，
0: 感谢大哥，我吃的是蛋黄、莲蓉、花生馅儿的公饼。失敬失敬，同享同享。哎呀，酸的这一家人。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未来一周，长沙的天气舞台真的是好忙，因为雨水和阳光轮番登场，气温也会跟着起起伏伏。前期呢，阴雨天气比较多，阵雨时不时来刷个存在感，天空云层比较厚，阳光呢不容易露脸。但是千万不要这个以为就没有紫外线了啊，刚该涂防晒的时候还是得涂啊，这种云的离太阳柔的离漆。这是我跟埃及教我的，晒人特别狠啊。然后受到雨水和北风影响，体感会比前段时间凉快一些，早晚尤其很舒服。出门呢也记得随身带把伞。随着雨水暂时退场呢，本周的后期啊，天气会逐渐转为多云，阳光重新上线，气温也会明显回升。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北风三级，25到33度。21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26到34度。22号多云有分散阵雨，北风3级，24到32度。23号多云，北风2级，24到。

0: 花510万上太空去待个几分钟。这件事听起来真的很像段子，
1: 嗯，
0: 谁那么钱烧得慌花不完呢？但是携程真的把它摆上货架了，产品名叫做一生一世啊，不是一生一次
1: 啊，
0: 太空旅行，每人510万起，
1: 多少？
0: 510万，
1: 上太空溜达一圈
0: 啊，还是底价？
1: 哎呦我天！
0: 想锁定位置得先交15万美元定金，取消还不退。对接的是维珍银河公司啊，页面一度显示售出681份，但很快又变成售出2份。哈，客服解释啊，说681是维珍银河全球订单的总数啊。这个鸿鹄一游就是咱们这个国内人啊，这其实际上只接到了2单，
1: 嗯，
0: 而且这2位呢，他也不是交完钱马上就能飞，新飞船还在研发，下一次已经推迟到了2027年2月份。换句话就是说，钱先交，梦先做，飞船咱慢慢造。
1: 那这510万到底买的是啥呢？啊，不是一张火箭票，它更像是一套商业宇航员的体验套餐。全程6天，前4天呢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训练，哎，穿宇航服进模拟舱，熟悉流程，还要做发射前的预演。第5天才登船，飞向80公里以上的高空，啊，体验几分钟失重。透过舷窗啊，地球是一大片蓝，地平线开始变弯，啊，天空啊会一点点从这个蓝色变黑。从起飞到降落大约90分钟啊，失重的时候呢还可以解开安全带在舱里飘一飘。
0: 热度来了，但是争议也来了，就是距离地面80多公里的高空它算不算太空呢？如果严格按照100公里的卡门线的标准来讲，那维珍银河的这一趟太空旅行确实是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呢它也叫亚轨道太空飞行。更妙的是这510万的费用还不包含国际机票、签证和保险，就是刚说的这几样还得额外自己掏。
1: 都贵成这样呢，为啥还有人买呢？啊，因为太空游卖的早就不只是船票，而是一种身份了。过去进太空啊，是国家航天机构和职业宇航员的专属，现在商业公司把它拆成了可以购买的体验，你不用当宇航员，也不用练上好几年啊，你就足够有钱就行了，
0: 押上运了。不用当宇航员，不用练好几年，只要有钱。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啊，就是未来太空游真的从一生一次慢慢发展到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一次，你愿意花钱去太空待几分钟吗？
1: 嗯，
0: 我认真想了想，这几分钟可能还不够我发完朋友圈的，但要是能在地球外面太空里头发，那可能还是会有人买的，觉得挺值的。

0: 说完太空之旅，再来说说自然，动物，也不算，美食，也不算，反正就是有趣之旅吧。最近呢，浙江猪颈房8888元一碗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哎，对对对，江颈房、河颈房、湖颈房啊，山颈房我们听过，猪颈房听过没有？这是浙江金华一家牧场推出的猪颈房。就是指房间紧挨着猪圈，隔着玻璃就能看见数百头大猪小猪吃喝拉撒睡，一碗定价8888。
1: 好家伙！
0: 但是呢，其实这将近9000块钱吧，它也不是指房费啊，是入住，它还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就是这8000多块钱里面有大概小7000是这个猪的价格。你住不住？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说，8888元实际上不只是房费，而是之前呢牧场推出的年卡套餐费用，包含了猪颈房一天一晚的住宿体验，全年不限次数的免费入园，以及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这个两头乌呢可以自由领养。

0: 可以由公司宰杀分解之后快递到家，一头可以出100多斤肉，那算下来呢，就是实际房费大概是2000块钱。负责人透露啊，这个年卡套餐从去年五月起已经停售了。住景房呢，目前是给之前买卡的顾客提供住宿预约。关于高价争议，他表示，住景房不是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更大的意义是为了推广两头乌猪文化。两头乌又称金华猪，位列中国四大名猪之一，饲养周期长达12到14个月，以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著称。
1: 明白了，明白了。8888，这里边2000是房钱，剩下是拿来买猪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对于想尝一尝卖68.8块一斤的猪肉是啥味儿的朋友来说啊，这事儿没准儿还算划算。反正我觉得宁乡花猪那个味儿挺好的。
0: 不一定非要吃两头乌猪。
1: 那是肯定。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虽然今天是个星期天，需要上班的工作日的星期天，但是呢，想想啊，算上今天再上五天班，就马上能够进入中秋假期了。所以哪怕星期天要上班，有的孩子们星期天要上学啊，也还是哎，心里是多少还是啊，这口气还是能顺过来的。开始倒计时吧，这周啥也别干了，每天都在倒计时，等待假期的到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我回来了，朋友们啊，这个年假休的，时间过得也太快了。我直到昨天下飞机之前，我都还是一个嘻嘻哈哈的状态。从机场回来，路过我们单位门口，我一下子整个人就好像被抽走了灵魂。这一趟回家还挺爽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过去这几年啊，其实回家很少。可能也就是过年能回家啊，甚至你像去年跟前年这两年的春节我都没回家，都是留在长沙啊，在台里边值班度过的。所以说平时过年回家，那想吃点什么呢？其实不太好弄啊，因为过年嘛，外边很多店铺也都不开门啊，东北冬天也很冷啊，一些什么海鲜呢啊，瓜果梨桃啊。他肯定没有办法跟咱们这个物产丰盛的这个南方地区相比，但是这回不一样，九月份正是我们老家的好时候。9月1号啊，大连开海，9月3号、4号开始，这各种新鲜的海鲜就开始陆续的登上餐桌。我这趟回家哈，虽然我不怎么吃海鲜啊，但是我媳妇吃。还有我朋友他们一起啊，我这么说有多爽，那东非蟹啊，就东海飞蟹，多大的跟小西瓜似的，那螃蟹，那生蚝啊，你手张开了，跟你手一边大的生蚝，跟你手心一边大的鲍鱼，我朋友抓着那个皮皮虾，我们东北的虾爬子，抓着那皮皮虾往嘴里边塞，就跟啃辣条似的。太爽了啊！但是呢，我也是提醒他们，我说啊，如果我没在身边，你们自己出去逛街，或者是路过菜市场什么的，看到有一些什么海鲜产品啊，当地特产，不要瞎买啊，因为你不了解情况，容易被忽悠啊。倒不是说当地营商环境不好，而是说总会有那么个别啊不守法、不讲规矩的小商贩。你看咱们现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东西，如果你不了解这信息差，就容易掉坑里。比如最近我就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啊，挺有意思。说尊敬的用户，您的账户累计积分588,990分，明天全部清零，速登链接兑换华为手机和手表，过期不候。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跟哪来的580,000积分啊？我以前打斗地主欢乐豆都没这么多。那超市积分攒一年就换了一卷垃圾袋，你现在告诉我，我可以兑换华为手机跟手表，我一瞬间都不知道到底是该心疼积分还是心疼我自己了。但我跟你说啊，这短信里的明天消失啊，不是指积分明天消失，是你的钱明天消失。说有这么一位胡先生收到了一条1068开头的短信，上面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胡先生一看，嚯，580,000积分啊，这怎么能让他白白清零呢？不兑换简直对不起自个儿这手机号，对不起我为运营商贡献的那些话费。于是稀里糊涂点进去，下单之后发现不对了，钱直接扣了，商品图片看着挺高级，型号这市场上压根没有啊，页面做的特别简单，客服也联系不上。这时候大哥明白了，这根本就不是积分兑换，这是积分换教训。另外一边，王先生也收到了积分短信啊，提示他100,000积分即将过期。他是精挑细选看中了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只要15,000积分就能兑换。王心想，我天，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跟填完了收货信息，然后呢，界面弹出来了啊，积分不够抵扣运费，请支付168。王先生一想也行啊，1000来块东西付个100来块钱运费也行。快递到了，王先生激动地拆开包裹啊，里边有一个比手掌差不多大的玩具。咱的儿童玩具那大小啊，估计可能还没有老家那鲍鱼大呢。所以说，你说这是扫地机器人吗？ 这不纯纯扫兴机器人吗？你让他扫地啊，他只能原地转圈啊，让你明白社会的复杂。另外还有上海的张先生，他收到短信，网站显示啊，只要3000块就能买到一台新款手机，啊，这个价格呀，雷军都不敢保证。张先生火速付了钱，然后一查订单，哼，订单没有，物流没有，手机呢更没有。最后呢，倒确实是收到一个快递啊，一打开，一手机壳。现在这些骗子的短信啊，特别会演。啊，开头什么写着，怡联老用户调研啊，怡卡到账，让你误以为是运营商官方商城，啊，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啊，这种文案，瞬间制造出一种，如果你不点进去，你就损失了1亿的紧迫感。有专家说了，说搭建这种假网站操作并不难，页面上那些所谓的巨额积分啊，变着花样的骗你，而且这些骗子还特别心机。他们会用相似的域名来误导你，比如说中国移动的客服电话是10086，他们给你弄一个 I0086 啊，或者 1OO86。你看一个大写的 I 啊和一个数字1啊，一个小写的 O 和一个数字0，你匆忙一眼扫过去根本分不出人家啊，就几个字符之差，但隔开的却是官网和陷阱。你以为你点进了官方商城，实际上啊，你进了骗子的临时工棚了。啊，律师总结的很好，这类骗局啊，最终就两种结局，一类呢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商品，啊，你买手机收到个手机壳，啊，你买手表人送你个表情包，啊，你买扫地机器人就搜到一个随会转圈的塑料玩具，啊，这是一类。另外一类更直接，下单之后啊，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的款项。说白了，第一种是侮辱你的智商啊，第二种他连侮辱都懒得侮辱你啊，直接拿钱跑路。更可怕的是，这些骗子可能还不仅要你的钱啊，他还要你的个人信息。专家说了，凡是让你输入个人隐私页面的信息，那一定要高度警惕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啊，这些东西一旦落到骗子手里，它就是你二次诈骗的基础。他们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你下载虚假 APP， 然后在这个虚假 APP 里让你购物转账，甚至直接移入木马程序，把你的银行卡里的钱啊一毛不剩的都给你转走。啊，所以说这不是积分清零，这是银行卡清零、身份证清零啊，智商也清零。所以各位，以后啊，如果你再收到什么积分清零的短信啊，请你务必要冷静，深呼吸。积分清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钱包也跟着清零。这各大运营商啊都快喊破嗓子了啊，提示公众要防范此类短信。民警也提醒，一旦确定自己遭遇了诈骗，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记住啊，是第一时间报警，不让你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啊。不瞒你说啊，我有一段时间我看到积分两个字我都哆嗦。上超市买东西啊，收银员会说了，说会员积分可以抵现。我条件反射就，你是不是想骗我买扫地机器人？那收银员可能也在报警啊，因为他刚收到一条短信啊，说他的积分明天也清零。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9: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8: 可以是交情，
10: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8: 更重要的是懂你。
1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8: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9: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8: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你们专属朋友圈。

0: 朋友问了，说佳琪你这趟回老家怎么样啊？
1: 这小青蛙
0: 就玩的还可以啊，但其实我回来上班啊，我并不会感觉说过去这个假期这几天让我觉得浑身放松，其实也没有，心理上倒是放松了一些啊，但是也没有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全程都在做攻略，都在安排行程。就是每天吃什么，去哪儿，大概要见什么人，什么安排。你想着我连着规划了这么多天，这还是有点累哈，有点累。再加上回来啊，然后直接就上班了，更累了。我惊喜的发现啊，我东北的那些亲戚，不是亲戚，就是以前那些老同学啊，朋友啊，这人家，我一直觉得我说现在我这两年刚结婚啊，这已经算晚的了，结果发现人孩子都打酱油了。每天人家这个下了班回家哈，一家三口啊，有的都一家四口了啊，在家里做做饭啊，晚上这个陪孩子这个做做游戏啊，讲讲故事，周末了开车出去露个营，去逛一逛，挺好啊，这种生活挺好啊。那么说到开车，你开车出去玩完了回来啊，你车是不是得清洗一下子啊？你是不是这一块哎对吧？嗯，我放假之前啊，就是我们在推这个力帆养车的洗车套餐，然后好多朋友已经下单了，包括我年假这一天还有不少朋友给我发消息问，我一概没回，不然我会感觉我回东北好像是做这个洗车考察去了，好像嗯。到时候多担待啊，休假去了。咱们啊，现在只需要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就可以解锁我们现在这个力帆养车的洗车套组了。原价68一次的洗车，咱们现在59块钱啊，让你解锁5次啊，然后还有3次这个故障检测，还可以解锁专属的权益包啊，精致洗车这个那个的啊。有朋友问了，说你这个洗的干不干净？嗨，它呢介于普洗和精洗之间啊，就是什么轮毂啊都给你弄干净的，发动机舱给你除尘啊，然后里边这个各种脚垫啊咔咔全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啊。你想平时68一次，你放在那个普通的洗车店里，这已经挺贵的了啊。68一次啊，咱们现在是59，直接给你包5次，而且有效期是1年啊，不是说让你一个月全洗吗？谁一个月洗5回车呀、啊？有效期是1年的哈，唯一的限制就是春节前后20天用不了，其他的你随时，去之前呢提前找这个附近的门店预约一下子啊，然后你到时候开车去，把车丢那儿，你该干啥干啥去，晚上回来一拿，哎，挺好。而且力帆养车的人是大品牌哈、啊，在咱们长沙门店也挺多的，河西河东啊，从南到北都有啊，你就可以查一下自己最近的力帆养车离自己有多远。然后呢就团了这个券，直接到现场出示这个码去核销就可以了，好吧。想要购买这个59块9洗车套组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接下来咱们说一个让人血糖飙升的话题。60厘米超长蛋挞走红啊，武汉工厂全国爆单。你没有听错，60厘米蛋挞。以前我们说蛋挞是下午茶啊，现在蛋挞它可以是下午茶，也可以吃是尺子。网友们叫它蛋挞界的巨无霸，那汉堡听了都得沉默。60厘米，你是要当金箍棒吗？这蛋挞一出来啊，迅速火遍了全国，成为了网红单品，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有记者去了武汉的一家工厂，来一眼那工厂车间里边，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工人们忙着赶制上千件的超长蛋挞半成品，啪啪啪的往全国各地发。那创始人陈先生说了，他们公司在全国各地也都有工厂，加班加点的生产。这玩意儿从8月份上线到现在已经卖了16000箱了。那淘宝更厉害。9月10号刚上架，营业额从2000块蹭的一下飙到了15000，然后直接干到了60000。五天的功夫翻了30倍。这增速啊，长得比我体重都快。人生啊就是这样。别人的蛋挞在爆单，我的外卖还在凑满减。我怀疑陈先生的服务器啊可能快被订单给挤爆了。啊，他每天早上6点就被客户的催货电话叫醒，回复消息都能回到深夜2点。陈先生说，河南、山东、云南、新疆全国各地都在要货。刚才就过了一个云南的订单，要800件。现在呢这个产品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大状态啊，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团队预期。老陈现在每天都在纠结。啊，我到底是先吃午饭还是先回客户？我是先睡觉还是先安排生产？关于这玩意儿，在终端门店的建议零售价是15块8到25块8一条。啊，这个定价其实很心理学，让你觉得你省了2毛钱。结果呢，市场上黄牛转手最高给你炒到40一条。这黄牛还会告诉你说，60厘米，你买口红每克比黄金都贵。你买蛋挞每厘米比皮带便宜。哎，下次你可能会在闲鱼上看到这个蛋挞，九成新，紧咬一口，60厘米超长蛋挞现低价转让，诚心要的撕。现在啊，很多门店都处于是一个一货难求的状态。武汉本地的门店排着队等着工厂发货，有不少客户啊纷纷申请提前发货，甚至请求插队。陈先生说啊，这款爆品走红啊，核心并不在于它口味有多么颠覆宇宙，而是在于它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说白了，这东西从来都不是用来吃的，是拿来晒的。你拎在手上回头率100%啊，你要是穿着古风衣服拎着这盒子，你可以直接去拍武侠片了。传统面包房就不说了啊，这奶茶店、咖啡店、冰淇淋店、烤肉自助、便利店、商超全都采购上架。你琢磨，你吃完一顿烧烤满嘴油腻，然后服务员端上来一条60厘米长蛋挞，然后你还得问他呢，怎么这擦嘴用的吗？这而且这东西啊是冷冻半成品，门店买回去用个法棍烤盘一烤，30分钟搞定，还能在上边加水果、加奶油、加巧克力，随便怎么装饰，衍生出很多卖法。最后老板都哭了，说你们拿蛋挞都吃饱了，那我这烤肉谁吃啊？便利店上架，你买一条，然后你问收银员，你说收银员问你说要袋子吗？你说不用，我扛着走就行。这陈先生透露啊，说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们正在加紧扩大产能，各地的工厂都在跟进，预计单月出货量能达到30000箱。他甚至还说，后期还会推出咸味新品，啊，不知道这玩意儿以后会不会配个醋碟啥的啊？我建议吧，直接出个地域限定啊，河南胡辣汤味儿、山东大葱味儿、新疆羊肉串味儿、云南鲜花饼味儿、武汉热干面味儿。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哎呀，2分钟就把我解说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1: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
2: 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不？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5: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6: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取物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啊，当然各位也别忘了啊，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上架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海蓝之谜平时卖的贵啊，朋友们都知道，但是咱们今天啊绝对不要那个价格啊，一口价专属福利价给大家拉到699。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啊，6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最大的本事就是帮你把皮肤重新给砌强啊，牢固。第一啊，它能够给你续命一般的润感啊，大家最怕的就是涂面霜之后没多久脸就又干了，但这个不会啊，它上脸之后润泽感是从里到外透出来的啊，不是说浮在表面上的一层油能让你的皮肤吃进去。第二个呢，能够帮你稳住皮肤的情绪啊，换季的时候皮肤比较容易敏感啊，风一吹这小凉风它就泛红啊，进到屋里边如果有点这个暖风什么的就发热啊，莫名其妙就开始痒起小疹子，哎，它用上这个它就会好。第三点啊，就是很多早上赶着出门的朋友都特别喜欢涂完面霜之后你不用等，直接上防晒和底妆啊，一整天下来呢你这脸上也不会发干发紧啊， T 区也不容易泛油泛光啊，到了下午照镜子脸色还是很透亮的，也不会暗沉发黄啊。关键平时卖的是确实不便宜啊，海蓝之谜嘛，大家都知道什么价格，就是国际顶尖的这个护肤品牌，咱们现在呢不要这个很高档的价格了，咱们现在60毫升的正品正装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要699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霜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霜啊，就可以获得这个购物链接了。

最近我刷新闻刷着一个招聘信息可有意思了，说宁波镇海山海九龙原景区啊，招聘野人 NPC， 日均200啊，包吃包住。我第一眼看着的时候，我真的我就吓死我了，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吗？我的野性终于有地儿能派上用场了。包吃包住意味着什么呢？你不用交房租，不用点外卖，不用烦恼水电煤网费啊，唯一的开销就是润喉糖啊，因为每天蹲那嗷呜嗷呜嗷呜有点费嗓子。那这个野人 NPC 是干嘛的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景区扮演原始部落住民啊，跟这个游客互动。你不用背台词，不用记走位，就一点发疯。面试的时候估计都不是问你有什么特长啊，他得问你平时在家能有多野。我当时就把简历打开了，然后发现已经晚了，现在啊应聘的人已经达到了500-600人，录取率呢大概 2.5%。 以前面试官说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胜任，现在面试官会说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够原始。那景区负责人也挺逗的啊，他说咨询量一路走高，但是其中不少人是凑热闹的，冲着景区门票来的。唯一的风险是面试时 HR 问你能长期做吗，你说能啊，先给我两张门票，我爸妈也想看看我上班。而且人家工作时间很规律，每天上午8:30到下午5:30，不是说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我怀疑这个岗位其实是在筛选啊能起得来床的人。而且啊人家呢还要简单的面试筛选啊，你要知道他肯定是要有一些筛选的，他毕竟啊他是招演员啊，他不是真让你上那疯去啊。啊，核心的要求是你得能放得开啊，能逗乐游客啊，但是你不能跟人游客起争执。以前那野人拿石头，现在野人拿对讲机啊，你游客那边有什么问题你唰窜出来，你说你别生气啊，你我帮你叫经理啊。其实这个尺度很难拿捏，比如游客问说你们住山洞吗，你说住宿舍4人间啊 WiFi 可能没有，但是信号呢也看缘分。游客问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原始人呢，你说不是，我是工资日结的那一类的。为什么日结？你要是月结，那野人可能熬到第3天的就罢工。

懵了，你知道吧？我甚至能想象这个面试场景。面试官说了，说我们这里不能跟游客起争执，你说放心啊，我连外卖迟到都不敢差评。面试官问，你能放得开吗？你说我在家族群里已经互动20年了。啊，面试官点点头非常满意，说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上午8点半请你准时来我们半山腰上报到啊，然后直接嗷就可以了。这个景区啊其实特别有历史底蕴。主打的是河姆渡文化，融合了虞山史前文化，口号呢是穿越7000年纵横山海间。那个时候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没有外卖，真正的极限挑战，这才是对野人最深刻的考验。你想象一个现代人穿越到7000年前，突然发现手机没信号，不能发朋友圈炫耀自己抓了只兔子，你说他得多绝望啊。现在啊，首批只招15名专职 NPC， 但是负责人说了，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期呢打算在各个区域打造野人小屋原始场景，到时候 NPC 也会分散到园区的各处，让游客走哪儿都有沉浸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在半山腰上呜呼啊，游客在山下找信号。景区说了，我们期待有更多更有趣的灵魂，有创意有想法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啊，其实就是我们要社牛，要情绪稳定，能演能嗷呜，能接受日结。这几年啊，沉浸式体验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了。 NPC 扮演实景互动特别受年轻游客的青睐，以前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现在是上车补觉下车被野人追。以后发朋友圈估计文案都得变了啊，我今天我在宁波被原始人追了两里地啊，普通话比我都标准啊，下边全是点赞的。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很上进，
12: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吗？
11: 他很自信，
12: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1: 他有梦想，
12: 老板取个缔，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1: 诗和远方。
12: 哎呀，还有10分下播呢，舍不得你们呐。
11: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想了解咱们今天啊这59块钱五次洗车的这个力帆养车洗车套装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刚才后台有好多朋友回复了错了关键词啊，回什么洗车59什么都不对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了，好吧？59.9啊，抢全年的洗车大礼包，五次惊喜啊，也不算惊喜吧，这普喜惊喜之间啊。原价68一次，咱们现在59.95五次，还包括三次的故障检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权益包等着你现场了解。然后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千万别回错了，回别的没有用，回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根据1818黄金眼的消息，最近啊，浙江绍兴市民谢女士爆料，一家连锁健身品牌门店的店长朱某在未经许可偷拍盗用女会员健身照片，发布个人工作朋友圈用于拓客引流，涉嫌侵犯会员隐私与肖像权。事发之后呢，涉事店长仅删除了照片，拒不公开道歉，并且还要求谢女士道歉。谢女士

据说啊，他办理了这家健身房的年卡，偶然发现这朱店长频繁在朋友圈发布女会员的清凉健身画面，既有私自偷拍的游泳画面，也有盗用的会员专属记录照片，全程未征得任何会员同意，核心的目的是门店的商业引流。涉事朋友圈内容显示，朱店长盗用的会员瑜伽照配宣传文案，偷拍的会员游泳照附带调侃文字。谢女士发现之后呢，留言要求删帖，不仅对对方拒绝，还遭到了屏蔽。直至谢女士报警，这朱店长啊才删除了全部的侵权照片，但是始终未露面，未道歉。针对这一次照片侵权事件，朱店长通过短信回应，称谢女士发布其个人信息及负面言论，要求谢女士公开道歉。哈哈，报警把您这个坏蛋给抓了，真是非常对不起呢。河南40岁的谢先生投资300多万策划拍摄院线电影，只为圆自己一个电影梦。影片于今年的9月11号全国公映之后遇冷，上映3天总票房2万余元。据崔先生介绍，他深耕教培行业多年并创业，是一名资深的数学老师。因为爱好看电影，他长期关注影视市场，一直渴望打造一部属于自己的院线电影。去年他拿出个人积蓄并借贷筹资，累计投入300万余元，在河南信阳取景。作为影片的制片人，崔先生全程跟进拍摄。整部电影从立项、拍摄到拿到公映许可，耗时近1年。根据了解，该影片名为《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一部青春影校园片。影片简介，女主角在校园偶遇男神，一见倾心，却因为自卑不敢表白。同桌帮她蜕变成长，勇敢追爱，上演了一场丑小鸭逆袭，最终如愿靠近心上人。本以为故事就此落幕，可是反转与悬念才刚刚开启。崔先生说呀，这类既有爱情也有友情的电影出过不少爆款，这个电影呢，作为同类题材有一定潜力。18号下午，记者采访了电影院线资深从业者刘女士。刘女士称啊，院线电影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今年《牛来》这部影片的爆火可能会造成一种假象，觉得有些情怀和坚持就可以逆风翻盘。但是普通人拍电影爆火，这种现象是极其罕见的。电影是一个工业化产品，需要有多个部门、多个工种协同合作，不是仅仅把想法拍成画面这么简单。那普通人想尝试的话呢，可以先从短视频、 AI 短剧等创作入手，先试试水。我提一个啊，把电影搞成数学网课的形式啊，然后营销往这个睡眠方向靠，有没有搞头？最近一名网友分享了舍友上大学之后的南方初体验。这名舍友来自于新疆啊，今年刚到咱们湖南读大一。开学的时候啊，家里特意的给孩子带来了一堆馕。没想到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舍友惊喜的发现这馕啊它发霉了。哎，老弟非常震撼啊，说在新疆不会呀，那馕还能发霉？对新疆人来说啊，馕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了，啊，平时家中常备，放上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坏。但是没想到，第一次离开新疆上大学，就被湖南湿润的天气给上了一课。这南北方啊，气候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家那边啊，你别看现在9月份，但其实已经蛮干的了。我这两天休假回家，我妈给我买了一些零食提前备着，买了一些这个鱼皮花生啊，就在茶几上放着，拿塑料袋装啊，也没有封口。我还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这封上点，要不然潮了。我妈说潮啥呀，这吃着嘎嘣脆。所以说我们那边还是很干的啊，中北方还是比南方要干燥很多。我也是来南方以后才知道啊，原来不光吃的会发霉啊，床单皮鞋那玩意儿也能发霉。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大家聊。

到这儿了哈，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想要购买咱们59.9块力帆养车五次洗车加三次故障检测套组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想要购买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的朋友，回复关键词“面霜”啊，都是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那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

0: 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1: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那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1: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啊，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 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治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种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

0: 黄金的诗句哦。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5: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6: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三分之二，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五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

0: 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

0: 哟，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是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啊，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 你走过

0: 的每一条街巷。
1: 雨花亭东这道了。
2: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儿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 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9种，其中呢有2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2: 你看荀子啊，这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2/3、啊、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2: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 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引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啊、海经啊，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是
3: 北京时间上午10:15。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

0: 会。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有一点小甜蜜，也有一点小慌张。这是田约翰乐团跟魏如萱的合作，魏如萱也参与了作词的一首《不小心爱上你》。

别说破，别惊慌，眼睛轻易撒了谎，不合时宜的目光却在黑夜里绽放。你看在这几句话里面的关键词，不合时宜，别说破，眼睛撒谎，从这些词汇我们都可以猜得到这个不小心爱上你的情景，他应该是不希望对方知道的，或许是觉得彼此不可能，或者是有其他外在的因素，两个人此刻不适合走到一起。但是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感情就是发生了。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假装表面的镇定，什么都不说破。可是呢，嘴上不说，眼神却出卖了他，眼睛轻易地泄露了秘密，不合时宜的目光。为什么说是不合时宜呢？可能是当他看到对方，眼神就不禁地在对方身上流连，又或者是只要看到对方，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完全都藏不住。而这本应要埋藏却又藏不住的目光，就像是在黑夜里绽放，本该黑暗却成了更耀眼的光。

就在诗句里伪装，伪装却成了高墙，像从未擅闯的以往，初次见你的模样，柔散的分秒里穿梭了你的身影，如电影的序曲。这几句的歌词写得有一点抽象，但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得到那份继续隐藏的悸动。在诗句里面伪装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假装在读诗，假装自己所有的脸部的表情都只是因为读诗而已，但这伪装却成了高墙，是不是在说让他心动的人也并不知道他在心动，以为他只是在读诗而已呢？那虽然刚刚我们说他要掩藏自己的情感，但是其实在最深的心底，是不是其实又还是期望对方可以感应得到呢？可是偏偏伪装又成了高墙，这是多么矛盾的心理。而在柔散的分秒里穿梭了你的身影，也就是我的日子，我的生活分分秒秒的柔散开来。

人每一秒都掺入了你的身影，如电影的序曲。这个形容它既像是一种不真实感，或者是一种美感，同时它是不是也还是期待着这部电影可以继续的发展延续下去呢？

不小心爱上你，身体也长满了星星，我们身上的秘密也说不清，也挥之不去。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人们走过窃窃私语。身体长满了星星，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超现实，又多么的诗意。长满星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像不像是整个人都在发光？但是星星的光它又不是那种很强烈的，而是遥远的、隐约的，而且星星是属于夜晚的，所以我因为爱你而浑身发光，这种感觉也是隐秘的。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茉莉花开的时候呢，只要经过她的身边，人们一定都能够闻到那一股又强烈又莫名清新的芬芳。你就是那盛开的茉莉，美得让人无法忽略。但是最后一句结束语她却说的是，人们走过窃窃私语，好像又把整首歌的这个歌词的氛围再度归于隐秘。窃窃私语是秘密，但也可能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人们已经开始议论，所以这一切都像是未完待续。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田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收录于2022年的专辑《In Mind》。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Love，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在

0: 哎，就业。
1: 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关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2: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上星期的话题，继续把香橙唱片的故事说完。说到香橙，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我们说过的林良乐、李碧华，紧接着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芝麻龙眼。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说到过芝麻龙眼，其中的芝麻陈爱玲，她后来转做幕后，她就从买便当、开保姆车这样的助理工作做起，后来就成为了幕后的制作人，一度担任环球唱片制作部的经理。那么最早芝麻龙眼加入香橙唱片，竟然也是跟夏春勇有关，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发掘了林良乐签到香橙的那一位夏哥，甚至呢连芝麻龙眼这样的一个名字都是夏春勇起的。因为林玉如龙眼他的眼睛很大，那么芝麻陈爱玲他眼睛很小，两个人一大一小的对比很强烈，就像是芝麻跟龙眼。我们先听到芝麻龙眼这一首《一直想你》。每次在回听这些几十年前的青春歌曲，其实这首歌也不是在唱青春，可是你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份年轻是那么的纯粹，没有装嫩装可爱的矫情，就是特别朴素的

听到芝麻龙眼一直想你。芝麻跟龙眼他们俩是高中同学，后来一起参加民谣社，再后来还一起在民歌餐厅驻唱。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参加电视节目的创歌比赛，就被夏春勇看到，积极的游说他们签约到香城。可是直到1988年才发了第一张专辑。你觉得那个年代好像特别的有耐心，就是签了一个歌手，签了好几年才发专辑。但是很可惜，就是才发了两三张专辑，在1989年的时候，赶往某一个演出现场的途中，芝麻龙眼就发生了车祸，然后龙眼淋雨如昏迷不醒，14天之后就离开了。那么芝麻陈爱玲活了下来，可是好朋友的离世，这个阴影是相当巨大的。两个人从学生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一起唱歌，一起签约，事业才刚刚起步，一切就这样突然的终止。陈爱玲说，她跟林玉如的妈妈还经常联络，有时间的时候她都会去看一看林妈妈。我们继续听到芝麻龙眼这首《月光河》，这跟刚才那一首精心跳跃的《一直想你》是很不一样的低回沉静的风格。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着我。那么这个王默君过世之后，童安格就把这首歌重新改写了一段歌词，自己又重新唱了一遍，来纪念这样的一位年纪轻轻就不再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的女歌手。我很喜欢王默君声音里面的那一种稳定感，

听到这首特别剪辑的黄木君跟童安格的版本，让思念伴着我。童安格他特别改写的那段歌词唱的就是，是谁带走你美丽的年轻，让你的身影飘向天际，无奈的生命之曲总是来不及奏完美好的旋律，另一个世界里让思念伴着你。那么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还可以看到童安格到墓园献花的画面，不过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已经找不到当年相关的资料跟报道了，所以不知道童安格跟王墨君他们是好朋友，还是说只是童安格欣赏他的创功。因为童安格并没有签过香橙唱片，所以他跟王墨君并不是同门师兄妹之间的这种怀疑。

年。那我就猜想，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私交的话，最大的交集可能就是杨俊荣。杨俊荣也就是多年以来周杰伦背后的关键人物。虽然大家都知道吴宗宪最早发现了周杰伦，但是一手推动了周杰伦发专辑，并且后来一起成立公司运作到现在的幕后大人物是杨俊荣。当年杨俊荣签在香城唱片，他跟童安格是好朋友。那么在《伤感列车》这一张专辑当中，这也是杨俊荣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也是乐评人对他评价最高的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所有的歌词都是杨俊荣自己写的，所有的作曲呢就都是好朋友童安格。我们就听到这首《伤感列车》，很有童安格的味道，而且杨俊荣他连唱腔都有一点童安格的风格。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周我们说到的香橙唱片，故乡的乡，城市的城，在那么多家创下过惊人传记的唱片公司当中，他们不算是太显眼的一家。他们整体的音乐风格呢，就像公司的名字一样，有一种乡橙的感觉，好像呢并没有做过太时尚的音乐，也不曾引领过什么样的风潮。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打造过这种所谓很厉害的现象，所以也并没有太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流传。所以呢，这两期节目其实我也是做的有一点吃力。但是他们旗下的歌手转到幕后之后，竟然又都各自的开辟了一片天地。比如说上半段说过的陈爱玲、杨俊荣，后来都成为了幕后制作人，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两位女歌手也都成为了幕后。

创作人。首先，这一位钱幽兰，他的人生经历也相当的传奇，他在音乐上的表现力也非常的多元。比如说郑秀文的《值得》就是他做的编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让我非常意外的郭富城《爱定你》竟然也是他的作曲跟编曲。

郭富城非常的西班牙逗留式风格的这首《爱定理》，钱幽兰的作曲加编曲。钱幽兰她最早在香橙唱片出道的时候是走这个青春少女路线的偶像歌手，那不当歌手之后她转做幕后的创作还有经纪公司的工作，等于说还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可是呢，后来她竟然跨行到了游戏的领域，因为她从小就很爱玩游戏，后来机缘巧合进到了游戏公司工作，甚至呢还被我们内地的游戏公司完美世界挖角过来。那我自己是不玩游戏，不太了解这个公司，但听说他们做了很多很有名的游戏。那么曾经的音乐人钱幽兰现在就是这家公司的高管，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多的转折？而接下来这一位徐世珍，他曾经也是香橙旗下的歌手，后来也成为了幕后的创作人，写了几百首的歌词，比如说 SHE 的半糖主义他还是不懂等等，很多专辑的内页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我们回头听一听在90年代早期他作为歌手留下的这一首《太阳雨》。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这两周关于香橙唱片的过往我们基本整理的差不多了，最后一节听到这两位是香橙合作过的，应该是最知名地位最高的女歌手吧。首先这一位是龙飘飘，龙飘飘听起来已经是很久远的一个名字，前些年她上了一次天天向上，一瞬间那种年代感还有那个带着一点 local 风的贺年歌的氛围就回来了。其实龙飘飘最早是在马来西亚成名，而且呢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在新马一带发展。那他跟香橙唱片的合作，很令人惊讶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当龙飘飘在新马一带做宣传的时候，台湾地区

竟然是安排了刘瑞琦，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的双重唱片的老板娘，为龙飘飘宣传代唱。很难想象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可能这个也是市场运作还有一点草莽年代的时候特有的一个宣传方式吧。

秋，风说你要来。我已经尽量的去选择听起来时代痕迹没有那么明显的作品了，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时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江蕙，早年她歌曲呢也是这种时代气息很重。江蕙真正的转型是90年代签到了点将唱片，发行了酒后的心声。那么在相城的时候，虽然她拿下了最佳女歌手奖，但其实那张专辑是上一家公司田园唱片发行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的相城真正凭借自身的力量把一位歌手打造成功的例子不算多，唯一的应该就是林良乐。但是林良乐虽然他整体的素质不错，但并不是广义上的真正流行。然后难得这个芝麻龙眼刚刚起步，成绩还不错，可是又因为意外不得不解散，所以相城唱片一路撑到了90年代末才宣告破产，也是挺不容易的。或许有朋友会说，既然相城唱片不算是非常成功的唱片公司的范例，那为什么还要介绍这家公司？我想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一些歌手没有什么名气，可是我们还是非常乐于去发现他们曾经留下的作品。不成功不代表不曾努力过。我们这两周听到的这些歌曲，说过的这些故事，都是相城唱片曾经奋力一搏的凭证。如果只歌颂成功者，那又会多么的无聊。那些人，那些歌。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0: 下。
1: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呢，跟你听一些特殊的声音，或者说是意外的声音。比如在一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合唱，是好妹妹乐队跟陈丽，他们合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中间的部分，一定要听一个亮点。这首歌叫做《大陆》。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陆》，好妹妹乐队当中张小厚的作曲，秦昊的歌词。我觉得里面最特别的是他加到了一段粤剧《十八相送》的一段，然后又因为这首歌叫做《大陆》，他在歌中说：“祝你一路繁花似锦。”在听这一段粤剧的时候，就会被深深打动。今天我说到的这个意外的声音，其实就是来自于陈粒的声音。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熟悉的陈粒他唱歌的那个声音状态还有风格完全的不一样。你甚至开始觉得他是不是有比较硬核的感觉，到了这个比较软、比较温柔的这个部分。但是那也是另一面的陈粒。今天我们听到的前面几首歌，它都是两种不同音乐的组接，在新的曲当中能够听到经典的一段回旋。

听到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叫做《旧梦》，这其实是她出道比较早时候的专辑。然后里面这一首歌呢，让当年到现在听过第一次的人都觉得很惊艳，因为歌里面其实连缀了一个经典的旋律，就是落花流水。然后呢，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都是找到过去的这个旧回忆，比如说落花流水那首歌其实是百乐门时期的经典曲旧梦当中，它就有一个很轻松的对接，它只是用了落花流水里面的一个小段落，但是却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它就好像把两个时空连接在了一起。这首歌的原唱落花流水的原唱是叶枫。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给你听听不同歌曲里面那些让人惊艳的声音或者做的特别设计。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有谁第一次听好妹妹乐队的声音是从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开始的呢？而且我记得是有一个很水墨一样的音乐录影带，这个声音跟这个画面怎么那么特别？因为过去我们听这首歌《青城山下白素贞》都是在一个很魔幻很戏剧的夸张里面，在那个著名的电视剧当中，那个电视剧因为《新白娘子传奇》播过太多次，所以它的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很奇幻又觉得很老旧。可是这两个当年听起来如水般的男生，他们来唱的时候就立刻颠覆了你这个感觉。所以所有的演唱里面啊，他如果有一种颠覆性，都会更让人惊喜，也会让人在听完之后印象更加的深刻。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相当久远古早的一首庙会，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0: 音乐的背后还有一个锣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非常符合当年赖希恩填词的这首《庙会》的。之所以叫做庙会，就是有把那个切面里面的热闹要放到音乐当中来。这首歌收录在小娟和深谷里的居民的第四张作品，叫做《台北到淡水》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它是台湾地区民歌的一个回顾唱片，所以他们在这张唱片里面翻唱了很多民歌时代那些好歌。当然我觉得这个审美有不同，就他选择的这些一定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从他们的演唱角度认为在民歌里面他们最愿意选择的。好像最开始就是有几句清唱叫做答案，拉开了这一张专辑的序幕。唱片的夜里有一句宣传说，答案不在风中，答案清清楚楚就在歌里。这张专辑收录了好几位民歌手的第一首人声创作，好像马兆俊、洪光大的《微风往事》，秋晨的《小茉莉》，苏来的《微光中的歌影》，那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写《月情》那首歌词的赖希恩的《庙会》。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唱片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来自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他们在路上的拍摄留念，从台北到南投的大巴车，台东的海边等待出发时候的路边，台北到淡水的捷运车站，还有动物园的录音室，还有淡江大学的路标等等。这些照片可能不一定能称为摄影作品，但是对于一个创作的乐队来讲，他们经历的台湾的土地，他们看过的这些风景，跟他们唱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民歌，却有非同一般的纪念意义。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特别的来处，也希望在音乐里听一段陈年往事。我是王佳，稍后继续家人有约。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这节听到的这首呢叫做温拿狂想曲，都是非常有温拿特色的代表作。这个乐队也很传奇，据说当年他们最开始73年成立的时候呢取名叫做 Loser， 但是后来这个叫 Loser 的乐队真的就失败了，之后又改名叫做 Winner， 就是温拿。这个乐队很长青，因为到2016年他们仍然在举办演唱会，平均年龄应该是60加以上了。

这首将近5分多钟的歌曲来自温拿乐队，叫做温拿狂想曲。你也听出来了，这首歌之所以成为这个乐队的代表作，不仅因为把这个乐队自己的一些代表作放进去，而且呢也穿插了很多在他们流行的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曲。当年发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到现在过了30-40年，如果你想了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的时髦，他们喜欢听什么歌，或许在这首温拿狂想曲当中都可以找到印记。那说到狂想曲呢，还有一首狂想曲更加的华彩要跟各位分享。今天我们看有些流行曲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不仅仅因为他在他们的时代创造了精彩，也因为他们当年写出来那些歌复杂之程度、动人的程度，到今天仍然很少人能够企及。如果仅仅是在说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超越了流行音乐。来听听这首歌《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天才的皇后乐队。

1985年7月13号举行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当时在这演唱会当中大腕云集，包括我们熟知的保罗·麦卡特尼、麦当娜、Bob Dylan、U2 等等。但是因为时间紧张，所以即便是 U2 这样的也只能唱一首歌，但是皇后乐的表演时间足足有半个小时。那场演出他们在6:40出场，他们借着落日的余晖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波西尼亚狂想曲》。我相信你看过电影的那一部《波西尼亚狂想曲》，就可以重温到那个经典的画面。

0: 这首歌之所以伟大，是它从头到尾的丰富，它真的像一个咏叹叙事，让你听到一个创作者，一个演唱者这一生当中重要的经历，还有他最呼之欲出的情绪都放在歌里面了。所以 Superstar 是没有那么容易成为的，当老天选择你成为 Superstar 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的命运暗中已经被标好了价格。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我特别会想到这首歌是因为在4月1号那一天，那每年的这一天呢，大家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张国荣。愚人节的概念慢慢的淡了，那反而对于张国荣的纪念呢，会默默的存在。我们应该有自己被记得的事情，自己想念的人，尤其在4月份每年的清明节的前后。那天我没有特意去播张国荣的歌，但是我知道那天有一个演唱会，邀请到一些明星的朋友来演唱各个张国荣的歌，因为他的歌实在有太多经典，所以唱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以怀念他的名义来重温他的经典。也大概是因为张国荣每年四月份的这个纪念，所以会看到有很多关于他的消息在经年累月中慢慢的流淌出来。老实说，在他红的那些年，知名度很高的那些年，出于年纪的问题或是阅历的问题，其实我是不太留意他的歌的，甚至只有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才有机会去播他的歌，了解他的生平。你会发现一个人的魅力在大荧幕上，在音乐当中，艺术作品里面当然是一种呈现跟表达，但是透过生活里面很多人细碎的眼睛留下的那些故事，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切面。女作家秋薇，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滚石唱片的企划总监，她不止一次说自己最爱的艺人是张国荣。她说她曾经在金广饭店弹过钢琴，有一次呢，忽然看到张国荣走进来，然后他就弹了他的《当爱已成往事》，那时候张国荣停了一下，向他走过来，但是也仅止于此，并没有正式的见面和认识。秋薇说，后来他进了滚石工作，有一次去接张国荣，看到他一个人从普通的通道出来，很低调的装束，然后两个人一起搭出租车去公司，一路都丝毫不见这个人有任何大牌的样子。他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中巨星的身份。然后在车上呢，秋薇就对张国荣说，我以前见过你在金广饭店。没想到张国荣笑起来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戴蓝色的发卡。这让秋薇非常的惊讶，因为在25岁之前他真的很喜欢蓝色，而且当年在那个金广饭店弹钢琴的时候戴的真的是蓝色的发卡。他说，一个人能够把生命中萍水相逢一个弹钢琴的女孩子她的样子记得那么清楚，那是一件让他非常感动的事情。

0: 上的一双笑着走。
1: 这是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人们习惯了用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每年来形容对他的想念。这是1999年出版的专辑叫做《陪你倒数》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因为复出乐团推出了专辑《红》之后，大众眼中的张国荣就不再是80年代在电影当中那个缱绻的痴情的公子，他好像成了出现在舞台上的另一个样子，有点华丽性感诡异，但是也带了一点看破世情的沧桑。而那张专辑《陪你倒数》是在新世纪2000年的钟声即将敲醒的前夕，所以这个名字才叫做《陪你倒数》，是充满了浓郁的末世情怀的唱片。这张专辑里面包括《陪你倒数》，也包括我们在最开始播放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还有《左右手》，然后《小明星》等等等等。如果你爱过张国荣的歌，这张专辑你一定不会错过。也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来分享《佳人有约》，但愿在这些音乐当中真的有些声音不但让你惊喜，而且让你自此深深爱上。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哎呀，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

0: 之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1: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

0: 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

0: 与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

0: 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6: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4: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7: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有一点小甜蜜，也有一点小慌张。这是田约翰乐团跟魏如萱的合作，魏如萱也参与了作词的一首《不小心爱上你》。

别说破，别惊慌，眼睛轻易撒了谎，不合时宜的目光却在黑夜里绽放。你看在这几句话里面的关键词，不合时宜，别说破，眼睛撒谎，从这些词汇我们都可以猜得到这个不小心爱上你的情景，他应该是不希望对方知道的，或许是觉得彼此不可能，或者是有其他外在的因素，两个人此刻不适合走到一起。但是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感情就是发生了。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假装表面的镇定，什么都不说破。可是呢，嘴上不说，眼神却出卖了他，眼睛轻易地泄露了秘密，不合时宜的目光。为什么说是不合时宜呢？可能是当他看到对方，眼神就不禁地在对方身上流连，又或者是只要看到对方，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完全都藏不住。而这本应要埋藏却又藏不住的目光，就像是在黑夜里绽放，本该黑暗却成了更耀眼的光。

就在诗句里伪装，伪装却成了高墙，像从未擅闯的以往，初次见你的模样，柔散的分秒里穿梭了你的身影，如电影的序曲。这几句的歌词写得有一点抽象，但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得到那份继续隐藏的悸动。在诗句里面伪装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假装在读诗，假装自己所有的脸部的表情都只是因为读诗而已，但这伪装却成了高墙，是不是在说让他心动的人也并不知道他在心动，以为他只是在读诗而已呢？那虽然刚刚我们说他要掩藏自己的情感，但是其实在最深的心底，是不是其实

不小心爱上你，身体长满了星星，我们身上的秘密也说不清，也挥之不去。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人们走过窃窃私语。身体长满了星星，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超现实，又多么的诗意。长满星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像不像是整个人都在发光？但是星星的光它又不是那种很强烈的，而是遥远的、隐约的。而且星星是属于夜晚的，所以我因为爱你而浑身发光，这种感觉也是隐秘的。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茉莉花开的时候呢，只要经过她的身边，人们一定都能够闻到那一股又强烈又莫名清新的芬芳。你就是那盛开的茉莉，美得让人无法忽略。但是最后一句结束语她却说的是，人们走过窃窃私语，好像又把整首歌的这个歌词的氛围再度归于隐秘。窃窃私语是秘密，但也可能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人们已经开始议论，所以这一切都像是未完待续。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田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收录于2022年的专辑《In Mind》。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

0: 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曲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可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

0: 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0: 吃香喝辣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2: 我是宋小鱼，鱼香庭院的主理人。8年前呢，我从江西来到湘潭，第一次吃到地道的湘潭全鱼宴，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口鲜，让我这个外乡人再也挪不动脚步。湘潭人做事就跟煮鱼一样，慢火细熬才能出真滋味。这座院子啊，它不只是一家餐厅，更是我的精神灶台。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承载着我对湘潭的热爱。我用8年的坚守证明，真正的美味是经得起时光的沉淀，配得上这座城的厚重。
1: 吃在湘潭，
2: 吃香喝辣，
3: 鱼香庭院。
1: 这家店呢，是我们湘潭市第一家
3: 庭院餐厅。
1: 现在在餐饮界当中，庭院餐厅也是独树一帜的风格。你们这家店是属于湘潭市第一家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看到，太漂亮了，而且院子非常非常的大，
2: 是
1: 如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样的存在啊。
2: 是的，有橘子树啊，有柿子树啊，满树都是果实，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
1: 我刚刚看了门头非常非常多的金字招牌啊。
2: 是，
1: 来到鱼香庭院要吃什么？
2: 来到鱼香庭院肯定是吃鱼啦。
1: 哎呀，
2: 这是我们的招牌哦。
1: 招牌，这个鱼叫
2: 童子骨炖回肚鱼。
1: 哇，回肚鱼啊。
2: 啊，
1: 哎呀呀，
2: 这个鱼的做法它跟其他的鱼有一点点不同，它是用青椒和紫苏还有童子骨炖的，所以它的汤汁会比较的鲜美。
1: 哇，你看奶白奶白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它的紫苏的清香，
2: 对，
1: 搭上非常非常鲜的这个汤，从头暖到脚，又从脚暖到我的头啊。
2: 是的是的。
1: 是别的鱼我是小心刺，是这个鱼我是小心烫。今天这一期啊，就是我也是死猪不怕这个鱼肉烫，那吃的很香很香。第一次吃鱼吃的如此干净了，好吃好吃的，
2: 感谢感谢。
1: 吃完这个鱼浑身冒汗，
2: 嗯，
1: 此时此刻我已经对它垂涎欲滴了。
2: 这个是我们的金字亮点特色。
1: 怎么吃姐？
2: 吃这道菜之前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节目，我去变装。A few
1: moments later， 欢迎财神爷。摸到财神爷的手，有福气啊！
2: 是的，是的。
1: 这个猪到底要怎么吃？
2: 这个猪，我来给大家表演一段才艺，好不好？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祝愿大家财源广广，金银米一大堆，爱情甜如蜜，生活无限美。谢谢。
1: 你太解馋了吧，朋友们，看着都馋。哎呀哎呀，这吃下去不得馋哭一群小伙伴啊。
4: 啊，真香。哎呀，
1: 皮脆润嫩，丝丝入味。
2: 这个肉要入味嘛，提前腌制3个小时，然后再烤2个小时，进这个烤炉要烤2个小时，
1: 5个小时，
2: 嗯嗯嗯，
1: 才能出这一头猪。

0: 这叫金猪。
1: 大家听这个声音啊，哇，吃这道菜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把这个皮跟肉连在一起，这样搅拌搅拌这么吃。单吃这个皮的话可能会有点腻，单吃这个肉的话就少一点滋味。
0: 这是最早的小笋煎哦，
1: 然后这
0: 个对冬笋，然后这个腊肉呢也是我们自己熏的，是土猪腊肉。你看它都是五花三层的。
1: 哎呀，这样的搭配。这个冬笋和腊肉嚼在里面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绝，它虽然加入了很多调料在里面，但是不乏冬笋的鲜甜的味道。
0: 这个冬笋现在比肉要贵哦，你看它都是最嫩的部分。
1: 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来吃这个冬笋配这个腊肉就绝配。
0: 这个我们叫麻辣一锅鲜。
1: 当这个满满的一锅花椒上桌的时候，满屋飘的花椒味是什么
0: 口感呢？在我们其他的菜里面它是比较有代表特色的。
1: 我觉得这个菜融合的其实就刚刚好，它又不失川渝风味的那种麻辣鲜香的感觉，又不失湖湘特色的鲜辣味道。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爱。今天呢我们来到渝湘庭院，吃到了这么多漂亮并且招牌特色的一些菜品。
0: 是的，
1: 最后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0: 湘潭呢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湘潭，来渝湘庭院吃我们的十三鲜，吃我们的特色菜，来观赏我们的庭院风景。
1: 那今天吃完饭了，吃在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

0: 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 我家居民特深特重的湘南美景，我原来当年在东兴桥看黑皮个红鱼店，后来拆迁了，老店呢也散个了。后来我跟哥哥一合计，硬是要把这棵老味道给捡起来。于是啊，我们找到的老师傅按照传统的技艺一一还原。好多老顾客来我们店里吃鱼，都跟我想回到了以前的腰吧。其实我们湘南人就是这样，饮酒也干冰，想念老味道也敢于创新，这也是刻在湘南人骨子里的脾气。
2: 大家记忆当中家乡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湘潭的朋友来说啊，遥望的鱼一定就是家乡的味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湘潭遥望渔村，来吃吃这里特色的鱼咯。陪我吃饭的是这里的老板。
3: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遥望渔村的主理人朱敏。
2: 这家店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来头哦。
3: 对，
2: 有渊源的。
3: 是的，以前啊是在我爸爸手里的时候，我们是在遥湾里面的，当时的店名是叫黑皮哥河鱼店。我相信很多70、80后对这个店还是很有记忆的。首先试下我们的招牌回肚鱼吧，我们是用泉水煮出来的。
2: 大家看一下这个汤，
3: 它没有加其他的东西，就老姜紫苏，
2: 再加点青椒提提这个味道。回肚鱼就是只有一根大的骨头，其他是没有刺，所以吃回肚鱼特别好的一点就直给缩。
3: 然后这个回肚鱼其实也特别适合老人家跟小孩子吃。
2: 汤浓，鱼肉又很鲜美。
3: 好，接下来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第二道菜啊，我们家做的这种热桂鱼。
2: 这样吃鱼大家有没有见过啊？直接啃鱼，
3: 直接上手了。
2: 我感觉我在七星山参加荒野挑战呢。满嘴的油香鱼香，
3: 味道够浓郁吧？
2: 够浓郁。所以这个鱼的话，推荐给大家就是喜欢重口味一点，咸味一半，鲜味一半，混在一起就是妙趣横生啦。好吃好吃。
3: 接下来试下我们的第三道鱼，剁椒蒸黑三角。
2: 特别的一点就是最好是用蒸的方式，
3: 对，
2: 就是才能吃到它的本味。
3: 鲜甜的，它的鱼肉就比较鲜甜，其实吃肚皮这一块是最好的。小心有鱼刺。
2: 因为它是用蒸的这种方式，所以它这个本味会更加足一点。它其实这个味道呢，吃起来就像是，一点剁辣椒的这个辛辣的味道，然后一点豆豉的那种咸味，然后就是这个鱼的本身的这个鲜味了。
3: 吃完可以下点面条。
2: 对，我经常说啊，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了，因为它这个油淋得很好，而且全是鱼肉的这个汁水混在里面的，纯鱼肉汁啊。在吃这几道鱼呢，也是都有遥湾的一点故事在里面的，吃的是遥湾的渔村的故事。
3: 为了想把老一辈的这种传统啊留下来，也想还原以前遥湾里面那种很热的场景。
2: 那今天呢，我们在遥湾渔村吃得非常开心，那先喝了，今天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今天应该说下班快乐，还是应该说周末快乐呢？我的朋友们，今天你是在补班啊，还是按照这个假期补班的这个节奏，还是说我就是过周末啊，我有我周末的放松时刻呢？我们虫儿大眼睛依然还是走的补班路线，所以呢也要问候同样这个在上班准备下班的朋友们，辛苦忙碌了一天，下班快乐。今天呢补班提醒着我们，中秋假期很快要来了，对吧？而且呢，现在打开这个社交平台，打开这个热搜，一打开看的就是各种说啊，这个假期去哪里玩，假期怎么吃，然后假期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就不断的提醒我，对，马上放假了，这周放假了，但是。这才周日，接下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咱们心还是别放飞得太早了。不过呢，很多事情确实得要提前做准备，对吧？所以呢，包括今天我还看到，就在我来直播间之前，我还看了一下天气，倒不是我主动去看，是这咱们湖南天气啊，就提前告诉我。也告诉大家接下来是天气如何，而且呢还特别提到什么呢？标题是这么说的。感觉这未来几天也不重要了，感觉可以直接跳到假期了。不知道这个小编是不是也是重心重点都放在假期了？这个标题这么写的：未来3天，湖南有降雨过程，中秋假期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赏月和出行。就感觉哦，明明接下来好几天的时间，就感觉好像立马要跳到假期里了。但是呢，确实也让我们提前可以来做一些准备工作啦。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啊，因为最近长沙天气确实波动也还比较多，时而进入到20来度的天气，时而窜到30来度，时而一阵雨来，反正就这个天气吧，就是打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呢，就提前跟大家来说一说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23号白天省内降雨发展。然后有一些地方呢是有雨水，所以呢，大家出门之前，接下来这几天还是记得看一看天气预报，看一看是不是要带好雨伞在身边。那中秋假期呢是25号到27号嘛，这3天，咱们湖南省内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而且啊，湘中湘南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5度左右，朋友们。这夏天的感觉又来了，但是呢，总体还是比较利于出行的。所以呢，如果是假期准备要外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提前来做好准备，来做好计划。因为，中秋它小长假，比起可能端午啊这种小长假，它的出行的需求肯定会更多。因为中秋也是一个团圆团聚的日子嘛，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借着中秋这个假期。回家跟家人团圆，所以呢，车流量、人流量肯定也比较大，包括呢订票，大家也得赶早，包括呢出去旅行啊，小短途的旅游，咱们呢也得提前来做计划，包括呢这个中秋还有有氛围感的月饼，也得提前计划。所以呢，你会看到最近啊，这个一打开一些购物平台，或者说有时候一打开这个视频平台。就会看到各种给你推月饼，就说哎要过节了，对吧？因为现在的月饼呢，已经不像是多年前，可能大家就是为了有一个节礼，对吧？要送亲朋好友这样子。现在如果好吃的月饼，很多朋友是会自己买来吃的，自己爱吃月饼，所以呢买给自己吃。你像现在，不然这么多的甜品店，包括一些这种。很多面包店都开始卖月饼了。那些月饼就是普通简单的包装，一个一个独立的包装。但是呢，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哎，我想吃这个味道了，很新奇，或者说有创意，我就买那么一两个自己尝一尝。这种也非常非常的常见。然后就在这种大家对于月饼的热情慢慢慢慢高涨的时候呢，今天一条热搜，一个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也让很多人觉得，哎呦，这手里的蛋黄莲蓉月饼，吃
还是不吃，就开始犹豫了。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天热搜上的这样一个视频呢，是一女子，她呢就是在视频里面拍摄展示了蛋黄莲蓉月饼的完整制作流程，具体呈现了什么是糖油混合物，从月饼皮到月饼馅儿，全程他没有用一滴水，不是油就是糖，而且全都是论盆来算的，就是一盆油一盆糖，你就看着那个画面，然后突然觉得哎呦，难怪有些月饼这甜滋滋的这么美味呢。就网友啊就说，这下月饼是糖油混合物就实锤了，要不是这么具体的展现出来，平时也只是听说而已啊，当这么具象化的在视频当中展示的时候，还是让有一些控糖的朋友就是望而生畏，赶紧退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今天热搜上，也是在节日到来之前，大家呢对于月饼啊就是这个关注度也更高了嘛。但是更多其实月饼现在呢也关注到了现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说对于这个糖啊油啊的关注，所以今年的月饼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关键词，或者说一个概念吧，叫做健康化。如果你有去网络上面搜索，因为可能在一些实体店里面，或者说在一些面包店里面，它的一些标签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网络上面它就会把一些标签打得特别大，特别醒目，然后呢就告诉你我们这个月饼是低糖月饼，我们这个月饼是如何如何如何的味道。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在某个购物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今年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是飙升了320%，夸不夸张？就是比往年飙升了3倍多，三倍多，都是搜这个低糖月饼。然后呢，73%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注意这个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的这些产品。特别直观的表现在这个配料表上，其实也有变化。有一款低糖传统口味月饼，每100克蔗糖含量呢只有1.9克，就是商家他其实也注意到了大家对于这个糖油健康的这些关注，所以呢也尽量的能够让大家放下一些这种

负担，或者说放下一些担忧，尽量的还是在做到减糖减油，然后传统要知道哈，传统月饼，传统口味的月饼，每100克含糖量是高达29.1克，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就是低糖。现在市面上还比较受关注的这低糖月饼有一款，就是它是低糖的传统口味月饼，它就是做到了减糖，它的这个100克蔗糖含量只有1.9克，每100克啊，蔗糖含量是1.9克。但是我们对比这个传统的口味月饼，它每100克含糖量是高达29.1克，所以这个区别还是有点大的，热量呢也减少了约1成。所以为什么低糖月饼这么畅销，为什么大家还是希望吃到月饼，同时呢也还是会注意到我要选择低糖的更加健康的月饼会这么的畅销。那朋友们，你今年已经开始吃月饼了吗？今年你优先选择了什么口味的月饼呢？低糖月饼有没有出现在你的购物车里呢？

中秋节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提前做准备呢，也有很多朋友除了说准备要跟家人团聚，准备要出去短途旅行，还有呢准备要买月饼，对吧？总不管吃多少要应个景嘛，或者说要回去跟家人团圆，手里总要提点心意，就是月饼是最合适不过了。也是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包括呢很多朋友因为觉得月饼太甜，然后呢负担太重，所以不敢吃月饼，就浪费特别特别的大，所以现在啊低糖月饼就成了很多人的好选择。今年啊有很多品牌会集中推出这个低糖草本系列月饼，刚刚就说了嘛，就是低糖系列的月饼在这个购物平台上也非常非常受欢迎。然后看了一下统计啊，说市面上在售的月饼口味已经超过了70种，夸不夸张？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这么多年吃的就是一种蛋黄莲蓉，有朋友可能就吃豆沙，有朋友就爱五仁，就是可能我们钟情于某一种某两种口味。但是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月饼的口味啊已经有70多种了，低糖药食同源，它的这些口味啊就是慢慢的已经在逐步的提升了。还有呢就是一些地方的中医院啊，他们也开始做月饼了，像是有一些研究团队就推出了石斛莲蓉蛋黄，还有推出了黄金五仁，还有陈皮山药豆沙，还有人参香辣牛肉月饼。这些是看到实实在在就是有在研发有在卖啊，就这种口味你一听就觉得怎么跟他们都月饼都挂不上钩，但确实人家就是碰撞出了新火花。然后呢还有这个某中医药大学他们的养生月饼在网上爆火，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它这个馅儿呢说实话啊比什么黄金五仁呐、陈皮山药豆沙呀听起来我还是更加喜欢一点点。它这里有什么呢？黑松露菌菇馅儿、桂花绿豆馅儿、五籽蓝莓桑葚馅儿，就是这种，我感觉哎，他们还是同类型的，不像这个什么，这个人参香辣牛肉月饼，这一听就感觉怪怪的，这口味就吃不来。但是呢，你不说，这个就是另外一家，这个研究的一家医院啊，研究的这个养生月饼，人家为什么能爆火呢？一方面当然因为它更加主打一个健康口号啊，另外就是。它这个馅儿不突兀，你听着还不错，甚至还有点好奇想吃，对吧？有的你一听这组合就觉得它有点，就是有点生硬，就是你会觉得有点硬凹，一定要把这个正常的传统的馅儿跟这个健康的药食同源放在一块儿，比如说什么陈皮山药豆沙，就是豆沙它挺好，为什么一定要跟陈皮山药放一块儿呢？然后还有这个香辣牛肉，就是香辣牛肉挺香，但是你跟人参放在一块儿，就对吧，说不上来，没吃过。不过呢这一家，另外我说的一家在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养生月饼啊，他们就是还是不错。还有呢某中医院就是把酸枣仁然后黄金也是这种融入到月饼里面，就是做一些新的融合，都是主打一个减糖少油概念呢，还是相似的，就是不同的就是在各家用的馅儿可能不一样，有的呢可能还是会有全新的一个搭配组合，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它加了一点什么，就看大家你觉得要是你会怎么选。我觉得要不咱们已经创新了就干脆创新到底，别整传统口味了，就传统口味就是能做减油减糖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刚刚说那么多花哨的啊，专家呢还是提醒了，这一类月饼呢本质上还是节令食品，不能够代替药物，脾胃弱和

糖偏高的人就还是要谨慎吃，哪怕他就是说啊，我真的是糖用的非常非常少了，我甚至有些说自己是什么零糖啊等等等等，但他医生说了，咱们呢还是要慎重吃，谨慎吃。刚刚说这一类呢是养生类的，咱们是再说说画风又不一样的啊。每年这种节令食品啊，总会有一些新选手啊，新选手加入进来。今年月饼界的黑暗料理呢，也还挺热闹的。上海南京路一家老字号呢推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之前呢我们说过这个新闻对吧？这个还上了新华社吧？上了新华社的这个新闻，很夸张，因为单日销量可达4000个。我一开始呢还以为这是湖南的月饼，因为有臭豆腐，上海做臭豆腐，你想想那种滋味啊，然后呢又是臭豆腐鲜肉，我都不明白他怎么单日可以做到月销4000多。咱们要论臭豆腐，咱们得看长沙呀，对吧？啊，然后呢还有，据说当时不是有分享过新闻嘛，说门店日均卖出各类月饼呢有2.5万个，高峰时候日销呢有4万个。确实也因为是老字号嘛，大家还是比较认可，比较信老字号，而且呢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门来尝鲜的。然后据说我去了解了一下，上次我们只是看新闻，我还说这是哪儿做这个臭豆腐月饼，是湖南吗？因为知道不是湖南做的，我还特意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有做这个，而且呢关键是还这么畅销。哎，我去了解一下，说这个月饼啊，它是沿用的鲜肉月饼的传统工艺，手工起酥，然后把江南臭豆腐的发酵鲜香和鲜肉结合，就是不是走的咱们这种湖南的香辣路线的臭豆腐，是这个江南的臭豆腐。然后呢它的饼皮也做了调整，它还是做到了这个什么里外统一，就是它里面是臭豆腐的感觉味道，它外皮也做成了这个黑色，是加了这个墨鱼粉做成了这个黑色的这个外皮，然后呢降低了臭豆腐刺激性的味道。然后它是什么，我们说臭豆腐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嘛，但是它反而呢在做到月饼里面，它就降低了这个部分，就闻着有特点，入口鲜香。那除了说这个臭豆腐月饼呢，还有什么螺蛳粉月饼啊，油泼辣子月饼啊，豆角卤肉月饼啊，香菇扒鸡月饼啊。我看到的时候就是这一家山东的企业啊，就是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全部都做成了月饼馅儿，很夸张。就是你看到就是啊，这不是菜吗？是为了图省事儿吗？就是把这个馅料调一调，换一换，然后重新就是包到月饼里面吗？怎么有种万物皆可做饺子，万物皆可做月饼的感觉？很神奇。年轻人呢可能就还是会有个猎奇的心态吧，就是哎买这个月饼，然后呢发到社交平台或者跟朋友来聊一聊，说呢有个新话题，哎这也其实也是新口味月饼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这个社交属性吧。就是好不好吃咱们另说，长得怎么样，口味怎么样，它里面有些什么特色，有些什么特点，而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现在很多人会自己买月饼自己吃，新鲜口味的月饼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关键点吧。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月饼，而且呢一些猎奇月饼这么畅销的原因吧。这呢是今年月饼很有意思的点，一个呢是养生，低糖这个标签打得更加的明显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画风不一的月饼越来越多了。其实还有一类，今年我发现还有一类月饼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分享好不好。然后音乐呢也会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是周末，哎，周末，不要这么有班味儿好不好，来听听欢乐的歌，我们来去班味。

0: 洒脱。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境是好像有种穿越之感啊、而且呢就是这种文创月饼啊，不光在本地畅销，而且线上渠道呢还卖到了什么北京啊、上海、广州很多地方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也想去尝尝鲜嘛，甚至有的朋友收集啊，收集各个地方的文创月饼。还有呢，杭州某个公园做的这个文创月饼呢，它就是饼面呢就是精细复刻这种什么玉鸟啊这种文物纹样。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我看了一下这个销量啊，在八月的时候它的这个订单量看了一下就已经是突破20000盒了，就又有口味又还有创新，然后呢就整个做出来还挺特别的，就是你在吃月饼吃到它的口味吃到它的心意的同时，你还能够吃出一种文化底蕴，这个就是另外的情绪价值了，对吧？所以呢为什么文创月饼也还挺火，而且呢我发现有一些文创月饼它不是说徒有其表，不是说只是在饼皮上给整整花，它里面呢还有什么比如说金华火腿啊、牛肉香菇咸香啊，还有什么什么百合啊、乌梅啊、茉莉花呀，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新潮口味，那就确实还是很不错。还有一些这个城市他把地标刻在月饼上，就除了说一些文物啊、文物的一些什么纹样啊刻的月饼，还有一些城市他把地标刻在月饼上，就变成了像是什么呢，家乡伴手礼啊、包括还有像是我看了一下苏州，他推出了以12个这个月令花神为原型的12花神月饼，就打出了这样很多的概念啊，你就在这个概念的加持下，吃的是月饼吗？不，吃的是一口好吃的带文化底蕴的月饼，对吧？所以这种感受体验又还挺不一样了。而且呢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又多了一些话题谈资，比如说我们吃了一款外地的文创月饼，哎，我们就会想说，哎，这个是什么文创啊？然后聊着聊着，可能就会聊到说，在那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哎，这个博物馆是怎么去逛的呀？哎，有什么故事啊？然后呢，聊着聊着就会说很多很多，就辐射了很多的话题。所以呢，可能在赏月吃这一口月饼的时候，跟家人朋友团聚的时候呢，其实聊更多，可能又辐射到在某个地方旅游，然后呢，在相关的一些不一样的回忆故事又展开了新的话题啊。这个呢可能也是月饼现在已经好像更有社交属性了啊，就这样的一些细节，也是制作月饼的时候的一些很用心的细节。然后慢慢你会发现月饼啊从礼品变成了家庭分享和自己吃的食品之后啊，包括呢跟朋友一起聊的食品之后，它真的就不一样了。以前的月饼呢为了要送人，所以包装呢还是要比较体面气派，现在买月饼呢很多反应就是好不好吃，这个健不健康，家里小孩老人能不能吃，还有呢这个月饼有没有特色，它跟我之前吃的月饼有没有什么不同，哎，就展开的内容更多更多了，消费呢也更加理性了，包装精简，定价亲民，主打健康和口味的这个产品也比较受欢迎了，什么动辄几百上千的奢华礼盒，其实也慢慢的就没有那么畅销了。那今年你已经买上月饼了吗？今年你买的月饼是自己吃，还是准备送亲朋好友？它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或者说今天在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比较热门的比较有趣的这些月饼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哎，我也可以再尝试一下，打开了我的新思路，或者说你还有其他的新思路啊，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可以来聊聊你选月饼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最打动你去选择某一款月饼呢，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歌来分享你周天还在上班的心情，还有你对于即将到来的假期你的期待，来吧，我们评论区随时来留言。

今天呢，我们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呢，大家已经开始心心念念在算日子的时间，我们来聊聊中秋的月饼。刚刚已经说了，今年中秋的月饼呢，大家就是有一些变化，选购的口味啊，然后呢，这种样式啊，风格啊，包括它是不是还附带了一些这个情绪价值上面大家还是比较看重的。它已经不只是吃月饼这么简单了，就是变得很丰富了，也变得一个很有话题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为什么今天热搜上面这样一段视频会引发这么多人的探讨和关注，就是制作月饼的过程这么多人在意。其实就我身边有一些会去动手做烹饪的姐

哎啊，就是十个里面可能有七八个自己在家都动手做过月饼，就是因为好像在网上学习了一些教程之后，自己在家就还可以来复刻一下，所以很多人尝试过。那为什么到现在到今天一段这个自己制作莲蓉蛋黄月饼的视频放在网上之后，依然能够引发这么多人讨论，还能够上热搜呢？也是因为那么直观的看到月饼的制作过程，它的配料、它的糖油、用量，大家就突然惊觉，哦，原来这个糖油混合物真不是白讲的，不是白给它的名头，确实就是用量，很比。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相应的更多的商家啊，更多的品牌就开始主打一个减糖啊，然后呢减油啊，就是主打个健康，甚至主打药食同源了等等等等。但是说回来，不管月饼口味怎么变，大家说到中秋节，在意的还是说团聚在一起，看着圆圆的月亮，吃着手里甜甜圆圆的月饼。今年呢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除了说吃月饼的口味可能有点变化，今年的中秋月呀是十五的月亮17元。我们之前常说呢是十五的月亮16元，对吧？但是今年呢是17元。这个是天文预报显示的，说今年这个中秋满月最圆的时刻呢是会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这种十五的月亮17元呢，大约据说是120年才会出现一次。解释的原因呢，就是说，月球绕地球的轨道不是正圆的，运行速度呢时快时慢，导致满月出现的时间呢不固定。但是呢，满月大多是落在15啊16，落在17的时间比较少。但说实话哦，每年到了15、16，或者说从农历14开始，14、15、16，我总感觉那月亮肉眼看就还挺圆的。不过呢，今年是说从这个天文预报上来告诉大家，就是满月最圆的那一刻，就是如果你想拍照拍到最圆的那一轮圆月的话呢，就可以等到这个9月27号0:49。不过天文学家其实后面也说了，虽然最圆的时刻呢是17，就是农历的17，但是呢9月25、26、27连续三天，其实肉眼看，就像我说的，肉眼看着月亮的饱满程度其实差别不那么大，就都还挺适合赏月。尤其呢长沙今年这个中秋佳节天气还挺给力的，温度适宜，应该欣赏月亮视野也会比较不错啊，就是可以看到圆月几率也会比较大。所以呢其实也不用纠结说哪一天最圆，或者说一定要捕捉到最圆的那一轮月亮，就是中秋当晚抬抬头一起看看月亮，赏赏月，吃吃月饼，团聚在一起就是圆满了啊。假期要到来了，所以呢为什么今天很多朋友在补班，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上班啊，也是一次次提醒我们说啊，假期要来了。所以呢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大家呢也可以提前来做好一些计划啊，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跟家人团聚团聚，然后呢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看一看，不过就是要提前的来做好计划规划，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说回来，今天其实还是一个周日呢，朋友们，所以呢周日的下班路上，周日的晚间，你觉得什么音乐符合你现在的心情，是你想听到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哦。

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周日，然后呢，今天呢是一个补班日。那今天呢，再说一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的日子，就是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啊。今天我看到蛮多，就是一些就是开车路过一些口腔的时候啊，就打出了大大的横幅来提醒大家啊，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大家要关注牙齿健康。其实我们之前就说过，包括我们在说这个脑健康日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有很多的日子它在提醒我们啊，要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器官啊部位啊有更多的关注和呵护。牙齿呢同样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像今天新华网呢就发了一段采访，然后呢采访很长，总结来说呢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牙结石，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牙结石的情况，对吧？那牙结石如果不及时清理呢，就会发展成牙周炎。牙周炎呢又属于慢性炎症，像是病菌啊炎症啊，进入到血液可能会诱发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但是呢平时其实靠我们日常护理，日常刷牙，特别像有些朋友可能潦草刷刷刷刷刷就结束了，那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清除牙结石，需要通过洗牙等等的治疗方式来进行处理。所以呢这只是一点啊，这个口腔健康还有很多很多点，包括之前我有专门采访过口腔方面的这个专家，他说有这个巴氏刷牙法，就是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询一下怎么去刷，刷多长时间，什么样的手法，因为其实很多人没在意这个，就是凭自己的感觉就是刷个牙，刷到满嘴泡沫就可以了。但其实呢口腔问题也得不到解决，牙结石其实也会越发的严重。所以呢今天全国爱牙日，关注牙周健康，咱们也记得就是要关注牙齿的护理，而且呢最好就是咱们有习惯去定期的去关注这个口腔的健康，去洗牙等等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全是大眼睛的视频直播就暂时先聊到这里啦，我们在广播端依然有好听的歌曲陪伴我们朋友们的周日晚间。

0: 锁定好玩情报，集合心动信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精英955城市大眼睛，想点一首歌直抵他心底，好奇今晚的种草好物是什么？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5电台，回复数字一，小助理立刻到你身边，和他聊彩蛋提前挖，找他玩福利别错过。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4: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

0: 要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

0: 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0: 下。
1: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呢跟你听一些特殊的声音，或者说是意外的声音。比如在一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合唱，是好妹妹乐队跟陈丽，他们合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中间的部分一定要听一个亮点。这首歌叫做《大陆》。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陆》，好妹妹乐队当中张小厚的作曲，秦昊的歌词。我觉得里面最特别的是他加到了一段粤剧《十八相送》的一段，然后又因为这首歌叫做《大陆》，他在歌中说：“祝你一路繁花似锦。”在听这一段粤剧的时候就会被深深打动。今天我说到的这个意外的声音其实就是来自于陈粒的声音，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熟悉的陈粒他唱歌的那个声音状态还有风格完全的不一样，你甚至开始觉得他是不是有比较硬核的感觉到了这个比较软比较温柔的这个部分，但是那也是另一面的陈粒。今天我们听到的前面几首歌它都是两种不同音乐的组接，在新的曲当中能够听到经典的一段回旋。

听到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叫做《旧梦》，这其实是她出道比较早时候的专辑。然后里面这一首歌呢，让当年到现在听过第一次的人都觉得很惊艳，因为歌里面其实连缀了一个经典的旋律，就是落花流水。然后呢，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都是找到过去的这个旧回忆，比如说落花流水那首歌其实是百乐门时期的经典曲旧梦当中，它就有一个很轻松的对接，它只是用了落花流水里面的一个小段落，但是却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它就好像把两个时空连接在了一起。这首歌的原唱，落花流水的原唱是叶枫。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给你听听不同歌曲里面那些让人惊艳的声音，或者做的特别设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6: 我听过10000歌，看过1000电影，
17: 好久不见，
16: 读过100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9: 会带着笑脸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有谁第一次听好妹妹乐队的声音是从这一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开始的呢？而且我记得是有一个很水墨一样的音乐录影带，这个声音跟这个画面怎么那么特别？因为过去我们听这首歌《青城山下白素贞》都是在一个很魔幻很戏剧的夸张里面，在那个著名的电视剧当中，那个电视剧因为《新白娘子传奇》播过太多次，所以它的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很奇幻又觉得很老旧。可是这两个当年听起来如水般的男生，他们来唱的时候就立刻颠覆了你这个感觉。所以所有的演唱里面啊，他如果有一种颠覆性，都会更让人惊喜，也会让人在听完之后印象更加的深刻。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相当久远古早的一首《庙会》，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0: 音乐的背后还有一个锣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非常符合当年赖希恩填词的这首《庙会》的。之所以叫做庙会，就是有把那个切面里面的热闹要放到音乐当中来。这首歌收录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第四张作品，叫做《台北到淡水》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它是台湾地区民歌的一个回顾唱片，所以他们在这张唱片里面翻唱了很多民歌时代那些好歌。当然我觉得这个审美有不同，就他选择的这些一定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从他们演唱角度认为在民歌里面他们最愿意选择的，好像最开始就是有几句清唱叫做答案，拉开了这一张专辑的序幕。唱片内页里有一句宣传说，答案不在风中，答案清清楚楚就在歌里。这张专辑收录了好几位民歌手的第一首人生创作，好像马兆骏、洪光达的《微风往事》，秋晨的《小茉莉》，苏来的《微光中的歌影》，那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写《月琴》那首歌词的赖希恩的《庙会》。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唱片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来自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他们在路上的拍摄留念，从台北到南投的大巴车，台东的海边等待出发时候的路边，台北到淡水的捷运车站，还有动物园的录音室，还有淡江大学的路标等等。这些照片可能不一定能称为摄影作品，但是对于一个创作的乐队来讲，他们经历的台湾的土地，他们看过的这些风景，跟他们唱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民歌，却有非同一般的纪念意义。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特别的来处，也希望在音乐里听一段陈年往事。我是杨佳，稍后继续家人有约。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姐姐听到的这首呢叫做温拿狂想曲，都是非常有温拿特色的代表作。这个乐队也很传奇，据说当年他们最开始73年成立的时候呢取名叫做 Loser， 但是后来这个叫 Loser 的乐队真的就失败了，之后又改名叫做 Winner， 就是温拿。这个乐队很长青，因为到2016年他们仍然在举办演唱会，平均年龄应该是60+以上了。

这首将近五分多钟的歌曲来自温拿乐队，叫做温拿狂想曲。你也听出来了，这首歌之所以成为这个乐队的代表作，不仅因为把这个乐队自己的一些代表作放进去，而且呢也穿插了很多在他们流行的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曲。当年发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过了三四十年，如果你想了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的时髦，他们喜欢听什么歌，或许在这首温拿狂想曲当中都可以找到印记。那说到狂想曲呢，还有一首狂想曲更加的华彩要跟各位分享。今天我们看有些流行曲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不仅仅因为他在他们的时代创造了精彩，也因为他们当年写出来那些歌复杂之程度、动人的程度，到今天仍然很少人能够企及。如果仅仅是在说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超越了流行音乐。来听听这首歌《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天才的皇后乐队。

1985年7月13号举行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当时在这演唱会当中，大腕云集，包括我们熟知的保罗·麦卡特尼、麦当娜、Bob Dylan、U2 等等。但是因为时间紧张，所以即便是 U2 这样的，也只能唱一首歌。但是Queen 皇后乐的表演时间足足有半个小时。那场演出，他们在6:40出场，他们借着落日的余晖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波西尼亚狂想曲》。我相信你看过电影的那一部《波西尼亚狂想曲》，就可以重温到那个经典的画面。

0: 这首歌之所以伟大，是它从头到尾的丰富，它真的像一个咏叹叙事，让你听到一个创作者，一个演唱者这一生当中重要的经历，还有他最呼之欲出的情绪都放在歌里面了。所以 Superstar 是没有那么容易成为的，当老天选择你成为 Superstar 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的命运暗中已经被标好了价格。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我特别会想到这首歌是因为在4月1号那一天，那每年的这一天呢，大家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张国荣。愚人节的概念慢慢的淡了，那反而对于张国荣的纪念呢，会默默的存在。我们应该有自己被记得的事情，自己想念的人，尤其在4月份每年的清明节的前后。那天我没有特意去播张国荣的歌，但是我知道那天有一个演唱会，邀请到一些明星的朋友来演唱各个张国荣的歌，因为他的歌实在有太

太多经典，所以唱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以怀念他的名义来重温他的经典。也大概是因为张国荣每年四月份的这个纪念，所以会看到有很多关于他的消息在经年累月中慢慢的流淌出来。老实说，在他红的那些年，知名度很高的那些年，出于年纪的问题或是阅历的问题，其实我是不太留意他的歌的，甚至只有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才有机会去播他的歌，了解他的生平。你会发现一个人的魅力在大荧幕上，在音乐当中，艺术作品里面当然是一种呈现跟表达，但是透过生活里面很多人细碎的眼睛留下的那些故事，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切面。女作家邱薇，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滚石唱片的企划总监，她不止一次说自己最爱的艺人是张国荣。她说她曾经在金广饭店弹过钢琴，有一次呢，忽然看到张国荣走进来，然后她就弹了她的《当爱已成往事》，那时候张国荣停了一下，向她走过来，但是也仅止于此，并没有正式的见面和认识。邱薇说，后来他进了滚石工作，有一次去接张国荣，看到他一个人从普通的通道出来，很低调的装束，然后两个人一起搭出租车去公司，一路都丝毫不见这个人有任何大牌的样子。他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中巨星的身份。然后在车上呢，邱薇就对张国荣说，我以前见过你，在金广饭店。没想到张国荣笑起来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戴蓝色的发卡。这让邱薇非常的惊讶，因为在25岁之前她真的很喜欢蓝色，而且当年在那个金广饭店弹钢琴的时候戴的真的是蓝色的发卡。她说，一个人能够把生命中萍水相逢一个弹钢琴的女孩子她的样子记得那么清楚，那是一件让她非常感动的事情。

这是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人们习惯了用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每年来形容对他的想念。这是1999年出版的专辑叫做《陪你倒数》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因为复出乐团推出了专辑红之后，大众眼中的张国荣就不再是80年代在电影当中那个缱绻的痴情的公子，他好像成了出现在舞台上的另一个样子，有点华丽性感诡异，但是也带了一点看破世界。

0: 三浦，而那张专辑《陪你倒数》是在新世纪2000年的钟声即将敲醒的前夕，所以这个名字才叫做《陪你倒数》，是充满了浓郁的末世情怀的唱片。这张专辑里面包括《陪你倒数》，也包括我们在最开始播放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还有《左右手》，然后《小明星》等等等等。如果你爱过张国荣的歌，这张专辑你一定不会错过。也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来分享《家人有约》，但愿在这些音乐当中，真的有些声音不但让你惊喜，而且让你自此深深爱上。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2: 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2: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2: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啊，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啊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

0: 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啊。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4: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5: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16: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得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

0: 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

0: 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儿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啊、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啊，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啊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

0: 是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0: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哪哪哪哈、啊、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9种，其中呢有2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

0: 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1: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0: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1: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地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地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地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地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对吧？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

0: 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啊、海经啊，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够给我们怎样的一些启发和思引？当你和孩子一起去看《山海经》绘本的时候啊，除了这个神奇啊，你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给孩子带来一些思考，带来一些引导。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有一点小甜蜜，也有一点小慌张。这是田约翰乐团跟魏如萱的合作，魏如萱也参与了作词的一首《不小心爱上你》。

别说破，别惊慌，眼睛轻易撒了谎，不合时宜的目光却在黑夜里绽放。你看在这几句话里面的关键词，不合时宜，别说破，眼睛撒谎，从这些词汇我们都可以猜得到这个不小心爱上你的情景，他应该是不希望对方知道的，或许是觉得彼此不可能，或者是有其他外在的因素，两个人此刻不适合走到一起。但是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感情就是发生了。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假装表面的镇定，什么都不说破。可是呢，嘴上不说，眼神却出卖了他，眼睛轻易地泄露了秘密，不合时宜的目光。为什么说是不合时宜呢？可能是当他看到对方，眼神就不禁地在对方身上流连，又或者是只要看到对方，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完全都藏不住。而这本应要埋藏却又藏不住的目光，就像是在

就在诗句里伪装，伪装却成了高墙，像从未擅闯的以往，初次见你的模样，柔散的分秒里穿梭了你的身影，如电影的序曲。这几句的歌词写得有一点抽象，但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得到那份继续隐藏的悸动。在诗句里面伪装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假装在读诗，假装自己所有的脸部的表情都只是因为读诗而已，但这伪装却成了高墙，是不是在说让他心动的人也并不知道他在心动，以为他只是在读诗而已呢？那虽然刚刚我们说他要掩藏自己的情感，但是其实在最深的心底，是不是其实又还是期望对方可以感应得到呢？可是偏偏伪装又成了高墙，这是多么矛盾的心理。而在柔散的分秒里穿梭了你的身影，也就是我的日子，我的生活分分秒秒的柔散开来，竟然每一秒都掺入了你的身影，如电影的序曲。这个形容它既像是一种不真实感，或者是一种美感，同时它是不是也还是期待着这部电影可以继续的发展延续下去了。

不小心爱上你，身体长满了星星，我们身上的秘密也说不清，也挥之不去。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人们走过窃窃私语。身体长满了星星，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超现实，又多么的诗意。长满星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像不像是整个人都在发光？但是星星的光，它又不是那种很强烈的，而是遥远的、隐约的。而且星星是属于夜晚的，所以我因为爱你而浑身发光，这种感觉也是隐秘的。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茉莉花开的时候呢，只要经过她的身边，人们一定都能够闻到那一股又强烈又莫名清新的芬芳。你就是那盛开的茉莉，美得让人无法忽略。但是最后一句结束语她却说的是，人们走过窃窃私语，好像又把整首歌的这个歌词的氛围再度归于隐秘。窃窃私语是秘密，但也可能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人们已经开始议论，所以这一切都像是未完待续。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田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收录于2022年的专辑 In Mind。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Love，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会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

0: 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

0: 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求物，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9: 随机变换的天气总是

然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句话。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5: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6: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7: 站到了。
8: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上星期的话题，继续把香橙唱片的故事说完。说到香橙，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我们说过的林良乐、李碧华，紧接着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芝麻龙眼。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说到过芝麻龙眼，其中的芝麻陈爱玲，她后来转做幕后，她就从买便当、开保姆车这样的助理工作做起，后来就成为了幕后的制作人，一度担任环球唱片制作部的经理。那么最早芝麻龙眼加入香橙唱片，竟然也是跟夏春勇有关，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发掘了林良乐签到香橙的那一位夏哥，甚至呢连芝麻龙眼这样的一个名字都是夏春勇起的。因为林玉如龙眼他的眼睛很大，那么芝麻陈爱玲他眼睛很小，两个人一大一小的对比很强烈，就像是芝麻跟龙眼。我们先听到芝麻龙眼这一首《一直想你》。每次在回听这些几十年前的青春歌曲，其实这首歌也不是在唱青春，可是你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份年轻是那么的纯粹，没有装嫩装可爱的矫情，就是特别朴素的纯真。

听到芝麻龙眼一直想你。芝麻跟龙眼他们俩是高中同学，后来一起参加民谣社，再后来还一起在民歌餐厅驻唱。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参加电视节目的创歌比赛，就被夏春勇看到，积极的游说他们签约到香城。可是直到1988年才发了第一张专辑。你觉得那个年代好像特别的有耐心，就是签了一个歌手，签了好几年才发专辑。但是很可惜，就是才发了两三张专辑，在1989年的时候，赶往某一个演出现场的途中，芝麻龙眼就发生了车祸，然后龙眼林雨如昏迷不醒，14天之后就离开了。那么芝麻陈爱玲活了下来，可是好朋友的离世，这个阴影是相当巨大的。两个人从学生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一起唱歌，一起签约，事业才刚刚起步，一切就这样突然的终止。陈爱玲说，她跟林玉如的妈妈还经常联络，有时间的时候她都会去看一看林妈妈。我们继续听到芝麻龙眼这首《月光河》，这跟刚才那一首《军心跳跃的一直想你》是很不一样的低回沉静的风格。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香橙唱片的芝麻龙眼这个演唱组合，在1989年因为一场车祸而不得不解散。当时跟他们一起在车上的还有另一位香橙唱片的女歌手王默君。王默君在车祸的现场当场就走了。其实知道王默君的人并不多，因为香橙唱片当年几乎没有在内地有什么宣传，而王默君的作品又比较少，更加是没有太多的流传度。很多乐迷朋友知道他，可能都是因为童安格。童安格曾经写过一首歌给王默君，叫做《让思念伴着我》。那么这个王默君过世之后，童安格就把这首歌重新改写了一段歌词，自己又重新唱了一遍，来纪念这样的一位年纪轻轻就不再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的女歌手。我很喜欢王默君声音里面的那一种稳定感，

听到这首特别剪辑的黄木君跟童安格的版本，让思念伴着我。童安格他特别改写了那段歌词，唱的就是是谁带走你美丽的年轻，让你的身影飘向天际，无奈的生命之曲总是来不及奏完美好的旋律，另一个世界里让思念伴着你。那么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还可以看到童安格到墓园献花的画面，不过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已经

找不到当年相关的资料跟报道了，所以不知道童安格跟王默君他们是好朋友，还是说只是童安格欣赏他的创功。因为童安格并没有签过香橙唱片，所以他跟王默君并不是同门师兄妹之间的这种怀念。那我就猜想，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私交的话，最大的交集可能就是杨俊荣。杨俊荣也就是多年以来周杰伦背后的关键人物。虽然大家都知道吴宗宪最早发现了周杰伦，但是一手推动了周杰伦发专辑，并且后来一起成立公司运作到现在的幕后大人物是杨俊荣。当年杨俊荣签在香橙唱片，他跟童安格是好朋友。那么在《伤感列车》这一张专辑当中，这也是杨俊荣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也是乐评人对他评价最高的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所有的歌词都是杨俊荣自己写的，所有的作曲呢就都是好朋友童安格。我们就听到这首《伤感列车》，很有童安格的味道，而且杨俊荣他连唱腔都有一点童安格的风格。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前两周我们说到的香橙唱片，故乡的乡，城市的城，在那么多家创下过惊人传记的唱片公司当中，他们不算是太显眼的一家。他们整体的音乐风格呢，就像公司的名字一样，有一种乡橙的感觉，好像呢并没有做过太时尚的音乐，也不曾引领过什么样的风潮，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打造过这种所谓很厉害的现象，所以也并没有太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流传。所以呢，这两期节目其实我也是做的有一点吃力。但是他们旗下的歌手转到幕后之后，竟然又都各自的开辟了一片天地。比如说上半段说过的陈爱玲、杨俊荣，后来都成为了幕后制作人，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两位女歌手也都成为了幕后的创作人。首先这一位钱幽兰，她的人生经历也相当的传奇，她在音乐上的表现力也非常的多元。比如说郑秀文的《值得》就是她做的编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让我非常意外的郭富城《爱定你》竟然也是她的作曲跟编曲。

富城非常的西班牙斗牛士风格的这首《爱定理》，钱幽兰的作曲加编曲。钱幽兰她最早在香橙唱片出道的时候是走这个青春少女路线的偶像歌手，那不当歌手之后她转做幕后的创作还有经纪公司的工作，等于说还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可是呢，后来她竟然跨行到了游戏的领域，因为她从小就很爱玩游戏，后来机缘巧合进到了游戏公司工作，甚至呢还被我们内地的游戏公司完美世界挖角过来。那我自己是不玩游戏，不太了解这个公司，但听说他们做了很多很有名的游戏。那么曾经的音乐人钱幽兰现在就是这家公司的高管，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多的转折？而接下来这一位徐世珍，他曾经也是香橙旗下的歌手，后来也成为了幕后的创作人，写了几百首的歌词，比如说 SHE 的半糖主义他还是不懂等等，很多专辑的内页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我们回头听一听在90年代早期他作为歌手留下的这一首《太阳雨》。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这两周关于香橙唱片的过往我们基本整理得差不多了。最后一节听到这两位是香橙合作过的，应该是最知名地位最高的女歌手吧。首先这一位是龙飘飘，龙飘飘听起来已经是很久远的一个名字，前些年她上了一次天天向上，一瞬间那种年代感还有那个带着一点 local 风的贺年歌的氛围就回来了。其实龙飘飘最早是在马来西亚成名，而且呢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在新马一带发展。那他跟香橙唱片的合作，很令人惊讶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当龙飘飘在新马一带做宣传的时候，台湾地区竟然是安排了刘瑞琪，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的香橙唱片的老板娘，为龙飘飘宣传代唱。很难想象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可能这也是市场运作还有一点草莽年代的时候特有的一个宣传方式吧。

挑风说你要来，我已经尽量的去选择听起来时代痕迹没有那么明显的作品了，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时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江蕙，早年她歌曲呢也是这种时代气息很重。江蕙真正的转型是90年代签到了点将唱片，发行了酒后的心声。那么在相城的时候，虽然她拿下了最佳女歌手奖，但其实那张专辑是上一家公司田园唱片发行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的，相城真正凭借自身的力量把一位歌手打造成功的例子不算多，唯一的应该就是林良乐。但是林良乐虽然他整体的素质不错，但并不是广义上的真正流行。然后难得这个芝麻龙眼刚刚起步，成绩还不错，可是又因为意外不得不解散。所以相城唱片一路撑到了90年代末才宣告破产，也是挺不容易的。或许有朋友会说，既然相城唱片不算是非常成功的唱片公司的范例，那为什么还要介绍这家公司？我想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一些歌手没有什么名气，可是我们还是非常乐于去发现他们曾经留下的作品。不成功不代表不曾努力过。我们这两周听到的这些歌曲，说过的这些故事，都是相城唱片曾经奋力一搏的凭证。如果只歌颂成功者，那又会多么的无聊。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最后听到江蕙这首《情网》，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昨天晚上的事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

0: 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如何饿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呢跟你听一些特殊的声音，或者说是意外的声音。比如在一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合唱，是好妹妹乐队跟陈丽，他们合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中间的部分一定要听一个亮点。这首歌叫做《大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陆》，好妹妹乐队当中张小厚的作曲，秦昊的歌词。我觉得里面最特别的是他加到了一段粤剧《十八相送》的一段，然后又因为这首歌叫做《大陆》，他在歌中说：“祝你一路繁花似锦。”在听这一段粤剧的时候就会被深深打动。今天我说到的这个意外的声音其实就是来自于陈粒的声音，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熟悉的陈粒他唱歌的那个声音状态还有风格完全的不一样，你甚至开始觉得他是不是有比较硬核的感觉到了这个比较软比较温柔的这个部分，但是那也是另一面的陈粒。今天我们听到前面几首歌，它都是两种不同音乐的组接，在新的曲当中能够听到经典的一段回旋。

听到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叫做《旧梦》，这其实是她出道比较早时候的专辑。然后里面这一首歌呢，让当年到现在听过第一次的人都觉得很惊艳，因为歌里面其实连缀了一个经典的旋律，就是落花流水。然后呢，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都是找到过去的这个旧回忆，比如说落花流水那首歌其实是百乐门时期的经典曲旧梦当中，它就有一个很轻松的对接，它只是用了落花流水里面的一个小段落，但是却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它就好像把两个时空连接在了一起。这首歌的原唱，落花流水的原唱是叶枫。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给你听听不同歌曲里面那些让人惊艳的声音，或者做的特别设计。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7: 回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有谁第一次听好妹妹乐队的声音是从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开始的呢？而且我记得是有一个很水墨一样的音乐录影带，这个声音跟这个画面怎么那么特别？因为过去我们听这首歌《青城山下白素贞》都是在一个很魔幻很戏剧的夸张里面，在那个著名的电视剧当中，那个电视剧因为《新白娘子传奇》播过太多次，所以它的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很奇幻又觉得很老旧。可是这两个当年听起来如水般的男生，他们来唱的时候就立刻颠覆了你这个感觉。所以所有的演唱里面啊，他如果有一种颠覆性，都会更让人惊喜，也会让人在听完之后印象更加的深刻。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相当久远古早的一首庙会，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0: 音乐的背后还有一个锣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非常符合当年赖希恩填词的这首《庙会》的。之所以叫做庙会，就是有把那个切面里面的热闹要放到音乐当中来。这首歌收录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第四张作品，叫做《台北到淡水》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它是台湾地区民歌的一个回顾唱片，所以他们在这张唱片里面翻唱了很多民歌时代那些好歌。当然我觉得这个审美有不同，就他选择的这些一定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从他们演唱角度认为在民歌里面他们最愿意选择的，好像最开始就是有几句清唱叫做答案，拉开了这一张专辑的序幕。唱片的页里有一句宣传说，答案不在风中，答案清清楚楚就在歌里。这张专辑收录了好几位民歌手的第一首人生创作，好像马兆骏、洪光达的《微风往事》，秋晨的《小茉莉》，苏来的《微光中的歌吟》，那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写《月琴》那首歌词的赖希恩的《庙会》。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唱片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来自于山谷的居民乐队他们在路上的拍摄留念，从台北到南投的大巴车，台东的海边等待出发时候的路边，台北到淡水的捷运车站，还有动物园的录音室，还有淡江大学的路标等等。这些照片可能不一定能称为摄影作品，但是对于一个创作的乐队来讲，他们经历的台湾的土地，他们看过的这些风景，跟他们唱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民歌，却有非同一般的纪念意义。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特别的来处，也希望在音乐里听一段陈年往事。我是王佳，稍后继续家人有约。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接听到的这首呢叫做温拿狂想曲，都是非常有温拿特色的代表作。这个乐队也很传奇，据说当年他们最开始73年成立的时候呢取名叫做 Loser， 但是后来这个叫 Loser 的乐队真的就失败了，之后又改名叫做 Winner， 就是温拿。这个乐队很长青，因为到2016年他们仍然在举办演唱会，平均年龄应该是60加以上了。

这首将近5分多钟的歌曲来自温拿乐队，叫做温拿狂想曲。你也听出来了，这首歌之所以成为这个乐队的代表作，不仅因为把这个乐队自己的一些代表作放进去，而且呢也穿插了很多在他们流行的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曲。当年发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到现在过了30-40年，如果你想了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的时髦，他们喜欢听什么歌，或许在这首温拿狂想曲当中都可以找到印记。那说到狂想曲呢，还有一首狂想曲更加的华彩要跟各位分享。今天我们看有些流行曲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不仅仅因为他在他们的时代创造了精彩，也因为他们当年写出来的那些歌复杂之程度、动人的程度，到今天仍然很少人能够企及。如果仅仅是在说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超越了流行音乐。来听听这首歌《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天才的皇后乐队。

1985年7月13号举行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当时在这演唱会当中大腕云集，包括我们熟知的保罗麦卡特尼、麦当娜、Bob Dylan、 U2 等等。但是因为时间紧张，所以即便是 U2 这样的也只能唱一首歌，但是Queen 皇后乐的表演时间足足有半个小时。那场演出他们在6:40出场，他们借着落日的余晖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波西尼亚狂想曲。我相信你看过电影的那一部波西尼亚狂想曲，就可以重温到那个经典的画面。

0: 这首歌之所以伟大，是它从头到尾的丰富，它真的像一个咏叹叙事，让你听到一个创作者，一个演唱者这一生当中重要的经历，还有他最呼之欲出的情绪都放在歌里面了。所以 Superstar 是没有那么容易成为的，当老天选择你成为 Superstar 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的命运暗中已经被标好了价格。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我特别会想到这首歌是因为在4月1号那一天，那每年的这一天呢，大家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张国荣。愚人节的概念慢慢的淡了，那反而对于张国荣的纪念呢，会默默的存在。我们应该有自己被记得的事情，自己想念的人，尤其在4月份每年的清明节的前后。那天我没有特意去播张国荣的歌，但是我知道那天有一个演唱会，邀请到一些明星的朋友来演唱各个张国荣的歌，因为他的歌实在有太多经典，所以唱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以怀念他的名义来重温他的经典。也大概是因为张国荣每年四月份的这个纪念，所以会看到有很多关于他的消息在今年累月中慢慢的流淌出来。老实说，在他红的那些年，知名度很高的那些年，出于年纪的问题或是阅历的问题，其实我是不太留意他的歌的，甚至只有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才有机会去播他的歌，了解他的生平。你会发现一个人的魅力在大荧幕上，在音乐当中，艺术作品里面当然是一种呈现跟表达，但是透过生活里面很多人细碎的眼睛留下的那些故事，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切面。女作家秋薇，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滚石唱片的企划总监，她不止一次说自己最爱的艺人是张国荣。她说她曾经在金广饭店弹过钢琴，有一次呢，忽然看到张国荣走进来，然后他就弹了他的《当爱已成往事》，那时候张国荣停了一下，向他走过来，但是也仅止于此，并没有正式的见面和认识。秋薇说，后来他进了滚石工作，有一次去接张国荣，看到他一个人从普通的通道出来，很低调的装束，然后两个人一起搭出租车去公司，一路都丝毫不见这个人有任何大牌的样子。他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中巨星的身份。然后在车上呢，秋薇就对张国荣说，我以前见过你在金广饭店。没想到张国荣笑起来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戴蓝色的发卡。这让秋薇非常的惊讶，因为在25岁之前他真的很喜欢蓝色，而且当年在那个金广饭店弹钢琴的时候戴的真的是蓝色的发卡。他说，一个人能够把生命中萍水相逢一个弹钢琴的女孩子她的样子记得那么清楚，那是一件让他非常感动的事情。

0: 这是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人们习惯了用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每年来形容对他的想念。这是1999年出版的专辑叫做《陪你倒数》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因为复出乐团推出了专辑《红》之后，大众眼中的张国荣就不再是80年代在电影当中那个缱绻的痴情的公子，他好像成了出现在舞台上的另一个样子，有点华丽、性感、诡异，但是也带了一点看破世情的沧桑。而那张专辑《陪你倒数》是在新世纪2000年的钟声即将敲醒的前夕，所以这个名字才叫做《陪你倒数》，是充满了浓郁的末世情怀的唱片。这张专辑里面包括《陪你倒数》，也包括我们在最开始播放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还有《左右手》，然后《小明星》等等等等。如果你爱过张国荣的歌，这张专辑你一定不会错过。也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来分享《家人有约》。但愿在这些音乐当中，真的有些声音不但让你惊喜，而且让你自此深深爱上。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上星期的话题，继续把香橙唱片的故事说完。说到香橙，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我们说过的林良乐、李碧华，紧接着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芝麻龙眼。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说到过芝麻龙眼，其中的芝麻陈爱玲，她后来转做幕后，她就从买便当、开保姆车这样的助理工作做起，后来就成为了幕后的制作人，一度担任环球唱片制作部的经理。那么最早芝麻龙眼加入香橙唱片，竟然也是跟夏春勇有关，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发掘了林良乐签到香橙的那一位夏哥，甚至呢连芝麻龙眼这样的一个名字都是夏春勇起的。因为林玉如龙眼他的眼睛很大，那么芝麻陈爱玲他眼睛很小，两个人一大一小的对比很强烈，就像是芝麻跟龙眼。我们先听到芝麻龙眼这一首《一直想你》。每次在回听这些几十年前的青春歌曲，其实这首歌也不是在唱青春，可是你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份年轻是那么的纯粹，没有装嫩装可爱的矫情，就是特别朴素的纯真。

听到芝麻龙眼一直想你。芝麻跟龙眼他们俩是高中同学，后来一起参加民谣社，再后来还一起在民歌餐厅驻唱。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参加电视节目的创歌比赛，就被夏春勇看到，积极的游说他们签约到香城。可是直到1988年才发了第一张专辑。你觉得那个年代好像特别的有耐心，就是签了一个歌手，签了好几年才发专辑。但是很可惜，就是才发了两三张专辑，在1989年的时候，赶往某一个演出现场的途中，芝麻龙眼就发生了车祸，让龙眼淋雨露昏迷不醒，14天之后就离开了。那么芝麻陈爱玲活了下来，可是好朋友的离世，这个阴影是相当巨大的。两个人从学生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一起唱歌，一起签约，事业才刚刚起步，一切就这样突然的终止。陈爱玲说，她跟林玉如的妈妈还经常联络，有时间的时候她都会去看一看林妈妈。我们继续听到芝麻龙眼这首《月光河》，这跟刚才那一首精心跳跃的《一直想你》是很不一样的低回纯净的风格。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人像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香橙唱片的芝麻龙眼这个演唱组合，在1989年因为一场车祸而不得不解散。当时跟他们一起在车上的还有另一位

香橙唱片的女歌手王墨君。王墨君在车祸的现场当场就走了。其实知道王墨君的人并不多，因为香橙唱片当年几乎没有在内地有什么宣传，而王墨君的作品又比较少，更加是没有太多的流传度。很多乐迷朋友知道他，可能都是因为童安格。童安格曾经写过一首歌给王墨君，叫做《让思念伴着我》。那么这个王墨君过世之后，童安格就把这首歌重新改写了一段歌词，自己又重新创了一遍，来纪念这样的一位年纪轻轻就不再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的女歌手。我很喜欢王墨君声音里面的那一种稳定感。

听到这首特别剪辑的王木君跟童安格的版本，让思念伴着我。童安格他特别改写的那段歌词唱的就是，是谁带走你美丽的年轻，让你的身影飘向天际，无奈的生命之曲总是来不及奏完美好的旋律，另一个世界里让思念伴着你。那么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还可以看到童安格到墓园献花的画面，不过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已经找不到当年相关的资料跟报道了，所以不知道童安格跟王墨君他们是好朋友，还是说只是童安格欣赏他的创功。因为童安格并没有签过香橙唱片，所以他跟王墨君并不是同门师兄妹之间的这种怀念。那我就猜想，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私交的话，最大的交集可能就是杨俊荣。杨俊荣也就是多年以来周杰伦背后的关键人物。虽然大家都知道吴宗宪最早发现了周杰伦，但是一手推动了周杰伦发专辑，并且后来一起成立公司运作到现在的幕后大人物是杨俊荣。当年杨俊荣签在香橙唱片，他跟童安格是好朋友。那么在《伤感列车》这一张专辑当中，这个也是杨俊荣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也是乐评人对他评价最高的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所有的歌词都是杨俊荣自己写的，所有的作曲呢就都是好朋友童安格。我们就听到这首《伤感列车》，很有童安格的味道，而且杨俊荣他连唱腔都有一点童安格的风格。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有一种相成的感觉，好像呢并没有做过太时尚的音乐，也不曾引领过什么样的风潮，可能正是因为没有打造过这种所谓很厉害的现象，所以也并没有太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流传，所以呢这两期节目其实我也是做的有一点吃力。但是他们旗下的歌手转到幕后之后，竟然又都各自的开辟了一片天地，比如说上半段说过的陈爱玲、杨俊荣，后来都成为了幕后制作人，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两位女歌手也都成为了幕后的创作人。首先这一位钱幽兰，她的人生经历也相当的传奇，她在音乐上的表现力也非常的多元，比如说郑秀文的《值得》就是她做的编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让我非常意外的郭富城《爱定你》竟然也是她的作曲跟编曲。

郭富城，非常的西班牙斗牛士风格的这首《爱定律》，钱幽兰的作曲加编曲。钱幽兰她最早在香橙唱片出道的时候是走这个青春少女路线的偶像歌手，那不当歌手之后，她转做幕后的创作还有经纪公司的工作，等于说还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可是呢，后来她竟然跨行到了游戏的领域，因为她从小就很爱玩游戏，后来机缘巧合进到了游戏公司工作，甚至呢还被我们内地的游戏公司完美世界挖角过来。那我自己是不玩游戏，不太了解这个公司，但听说他们做了很多很

有名的优势。那么曾经的音乐人钱幽兰，现在就是这家公司的高管，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多的转折？而接下来这一位徐世珍，他曾经也是香橙旗下的歌手，后来也成为了幕后的创作人，写了几百首的歌词，比如说 SHE 的半糖主义他还是不懂等等，很多专辑的内页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我们回头听一听，在90年代早期他作为歌手留下的这一首《太阳雨》。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这两周关于香橙唱片的过往我们基本整理得差不多了。最后一节听到这两位是香橙合作过的，应该是最知名地位最高的女歌手吧。首先这一位是龙飘飘，龙飘飘听起来已经是很久远的一个名字。前些年她上了一次天天向上，一瞬间那种年代感还有那个带着一点 local 风的贺年歌的氛围就回来了。其实龙飘飘最早是在马来西亚成名，而且呢后来很长

一段时间也都在新马一带发展。那他跟香虫唱片的合作，很令人惊讶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当龙飘飘在新马一带做宣传的时候，台湾地区竟然是安排了刘瑞琪，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的香虫唱片的老板娘，为龙飘飘宣传代唱。很难想象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可能这也是市场运作还有一点草莽年代的时候特有的一个宣传方式吧。

飘，风说你要来。我已经尽量的去选择听起来时代痕迹没有那么明显的作品了，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时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江蕙，早年她歌曲呢也是这种时代气息很重。江蕙真正的转型是90年代签到了点将唱片，发行了酒后的心声。那么在乡城的时候，虽然她拿下了最佳女歌手奖，但其实那一张专辑是上一家公司田园唱片发行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的，乡城真正凭借自身的力量把一位歌手打造成功的例子不算多，唯一的应该就是林良乐。但是林良乐虽然他整体的素质不错，但并不是广义上的真正流行。然后难得这个芝麻龙眼刚刚起步，成绩还不错，可是又因为意外不得不解散。所以香橙唱片一路撑到了90年代末才宣告破产，也是挺不容易的。或许有朋友会说，既然香橙唱片不算是非常成功的唱片公司的范例，那为什么还要介绍这家公司？我想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一些歌手没有什么名气，可是我们还是非常乐于去发现他们曾经留下的作品。不成功不代表不曾努力过。我们这两周听到的这些歌曲，说过的这些

故事，都是香橙唱片曾经奋力一搏的凭证。如果只歌颂成功者，那又会多么的无聊。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最后听到江蕙这首《情网》，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来湘开展执法检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5: 沈晓明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
4: 王伟明在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抢占新赛道极具新优势，为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5: 原创评论专栏畅评湖南造机器人为何有戏。
4: 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举行，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4: 科学开讲，高血压药出现水肿怎么办，来听专家如何解读。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7号到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来湘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我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到长沙、永州多所职业院校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
5: 执法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发展职业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丁仲礼指出，职业教育要立足国情省情，遵循教育规律，服务国家战略，各地民情各异，各校管理有别，唯有因地制宜，才能结合地方实际与资源禀赋办好职业教育。湖南作为制造业和农业大省，人才辈出，肩负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任务，有基础、有责任，更有潜力办好职业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执法检查中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法律规定找差距不足，提出系统性、建设性解决方案，要把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细则，推动配套法规标准制定修改，以配套制度破解规则不明的模糊地带，要让继续学习能力成为制度设计的内核，构建纵向贯。

0: 部署，全面有效实施职业教育法，切实加强和改进职业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配合执法检查工作，持续提升职业教育质效，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支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刘国勇、高岭，全国人大代表黄燕、林友诗参加执法检查，省领导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参加有关活动。
1: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城市更新取得实效。
0: 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是长沙老城传统街巷机理保存较为完整的片区之一，于2018年启动有机更新。沈晓明步行查看街区风貌，了解建筑保护修缮、街区改造运营等情况，听取全省及长沙市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用好用活支持政策，多元筹措各类资金，统筹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下碧江街城市更新单元是长沙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利用闲置土地建设产业综合体，补齐市政设施短板，改造修缮工业遗存和历史文物，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沈晓明走进碧江楚巷艺术街区，了解老旧街区更新、湘江沿岸雨污管网改造等情况，指出要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优质经营主体，实现老旧街区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金科园社区是国企社会化移交老旧小区，2022年启动改造，通过补齐基础设施、便民服务、社区商业、公共空间等短板，引入社会力量建设运维，昔日老旧小区如今蝶变为幸福样板。沈晓明步行查看社区便民生活圈配套业态，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八一路亚朵青居酒店原是一栋闲置多年的老旧办公楼，经改造更新，让城市存量资产变为商旅空间。沈晓明现场查看酒店空间改造场景，指出要把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植入新业态、新功能，更好提升城市形象。调研中，沈晓明指出，城市更新有利于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居住环境，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片区功能定位，加强前瞻性、系统性谋划，以项目为牵引，充分释放政策效应。要加强资源整合，全面摸清城市存量资产底数，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力量，建立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要加强城市管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作用，完善居民、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机制，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20号，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做大、做优、做强，为持续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记者刘畅报道。
1: 在听取有关单位发言后，毛伟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带动效应，充分彰显湖南抢占赛道的先发优势，前瞻把握产业迭代变革的未来趋势，紧紧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全力落实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十大重点工程，力争到2028年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毛伟明强调， 要坚持以三转三化。

0: 易合力为抓手，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做大、生态做优、品牌做强。三转就是推动优势能力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化，支持制造企业向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和整机研发生产延伸，引导材料企业向机器人专用材料领域拓展，实现更多创新成果在乡产业化，推动优势链条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型，加速上游强机、中游强链、下游强用，实现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自主可控，推动优势产品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变，打造更多造得好、叫得响的标志性产品。三化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特色化，深入推进机器人加制造融合应用，大力发展康养护理等消费机器人，重点突破应急救援等特种机器人研发，推动产业配套生态化，强化区域联动错位发展，着力打通上中下游全链条，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产业支撑系统化，不断夯实产业发展的数据算力、创新平台和场景应用底座。要凝聚加快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强大合力，努力把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成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标志、新名片。会前，毛伟民一行还参观了智能机器人成果展示，湖南是机器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经过多年培育，去年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近500亿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30%， 集聚国省创新平台30余个，相关企业300余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全产业链体系。省领导王道习、陈飞、王一欧、刘洋、何继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相关活动。来听湖南电台原创评论专栏畅评，湖南造机器人为何有戏。
1: 20日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信号明确，湖南要把智能机器人做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名片。湖南造机器人有戏没戏，先看家底。去年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近500亿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30%， 相关企业300多家，从材料零部件到整机链条基本成型，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产业集群，矿山、电力、应急等场景都是机器人天然的试验场。湖南这份家底厚实也独特。有家底怎么干？湖南明确了打法，三转三化一合力，核心就一个字儿：转。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就地转化，把存量优势变成增量盛势。三转是路径，就是把制造能力、产业链条、传统产品通通往机器人上转。老本是新用法，造挖掘机的去造机器人关节，造高铁的去做电机电控，搞电子的去做传感器控制器，搞材料的去做轻量化构件。第二转，老链条升级，上游能供得上，中游能造得出，下游能用得好。第三转，老产品变身，从卖设备变成卖能干活会思考的机器人。三化解决的是往哪走、怎么配、靠什么撑。往哪走，工业、消费、特种机器人各有侧重；怎么配，14个市州错位发展，各有专攻，上下游打通，大中小企业一起干。靠什么撑，数据、算力、场景底座夯实。一合力就是政府、企业、高校、金融、园区一起上，人才引育不掉队，全省一盘棋，拧成一股绳。湖南的目标也很清晰，到2028年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老本行里练出新本事。湖南这波操作不是赶时髦，是把制造业家底转成新赛道的盛世。路子对了，目标有了，把转字做实，湖南造机器人有戏。
2: 20号上午，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举行，众多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机器人本体制造、零部件生产、集成应用企业等行业供需方齐聚一堂，携手翻开人机共融的精彩篇章。记者梁瑞报道。
0: 在智能机器人专题展区，五所高校、十大产业园区、55家骨干企业集中亮相，全面展示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高端产品，系统呈现核心零部件、智能算法模型、高端封装材料等前沿成果，全景彰显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实力与发展成色。
2: 在中科云谷展位，企业自研的人形机器人正向来往嘉宾演示其如何智能分拣物料、巡检工厂等功能。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光表示，依托湖南在高端装备领域深厚的产业基础以及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企业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先进装备深度融合，目前已推进挖掘机机器人、装载机机器人、农业机器人和应急救援机器人等产品研发，并在无人工地、无人农场开展示范应用。
3: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其实是一个时代。湖南省又有非常好的工业基础和非常好的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人工智能加装备制造业其实就是智能机器人。那么这种技术用于各种不同的先进装备上，就可以让我们的先进制造业进一步的转型升级发展，来打造我们的先进制造业的高地。
0: 机器人能不能跑得稳、抓得准，关键看关节。从传统机油泵制造跨界切入机器人赛道的湖南美湖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原有泵类技术同源优势，自研减速器、无框力矩电机、驱动器等核心部件，谐波关节模组、行星关节模组已经实现月产万台稳定交付。湖南美湖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商务运营总监李红：
4: 机器人关节模组最大的一个亮点，实际上是在于它的高稳定性、高精密度以及长寿命，这一点是我们的核心突破的点。机器人产业的时候，政府扶持力度非常的大，而且从链组企业包括核心骨干企业的整体的发展都非常的好。
2: 在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展位，有企业与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资深中医治疗机构等科研院所联合研发的超能小康中医健康机器人吸引了不少人的驻足。这个机器人呢，融合了大模型、深度学习、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与传统中医理论，打造全科室、全场景、全流程的软硬件一体化中医智脑，为用户提供精准、便捷、可持续的中医健康服务。而据了解，作为一家脱胎于国防科技大学的智能机器人一站式设计研发制造商，超能机器人率先打造了机器人集成操作系统，涵盖了先进的智能体技术，并首创全球首家机器人 9S 门店，目前已经研发了近40款机器人。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湘江：
5: 未来发展方向省里面我认为也说得比较清楚就是依托我们的制造业既有的优势，从工程机械领域迁移到我们的机器人领域以后，然后在应用场景落地这块发力，我认为也不拘泥于人形机器人这个具体的形态。
0: 9月20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16项报告，审议11件地方法规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12件地方报批法规和决定。
2: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湖南省民诉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等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0: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李永军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学建做了关于该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2: 会议听取了关于湘江长沙段两岸风貌管控若干规定，衡阳市促进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若干规定，衡阳市接杆综合利用管理条例，株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湘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湘潭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邵阳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常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张家界市城市建筑风貌管理条例，张家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张家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郴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郴州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郴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娄底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娄底市孙水河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审查报告。
0: 会议听取了关于重大政策资金落实情况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全胜做了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罗双全做了关于全省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廖良辉做了关于2025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向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个别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现在，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39名。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蒋迪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科学开讲，高血压药出现水肿怎么办？晚上睡不着到底该如何改善？近日，湖南省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养老院专场活动走进泰康之家湘园，为养老院的老人们送上了一堂贴近生活的健康课。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健康护航、银发安康为主题，聚焦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睡眠健康等实际需求，通过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科普展览、有奖竞答等形式，把实用的健康知识和医疗服务送到老人身边。活动还同步线上直播，线上浏览量达到15.8万余人次。
0: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成龙在科学管理高血压安享幸福晚年讲座中提醒，老年高血压患者用药过程中除了关注血压，也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异常信号。
7: 一旦患有高血压，往往需要服用2种以上的降压药物，所以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过程当中呢，也要担心药物是不是有一些不良反应。有的人还吃一些地平类的降压药啊，在用药的早期呢，可能出现面部的潮红或者心有点慌，那么也有些人呢会出现下肢的水肿，这种情况的话呢就需要去寻找医生做药物的调整，并有朋友不要自己擅作主张去停药或者是减药。
2: 睡眠也是老年人关注的健康问题，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副主任医师胡丽围绕破除失眠误区，拥抱美好睡眠，从老年人常见睡眠困扰入手，分析失眠相关因素，纠正睡眠认知误区，并介绍科学的睡眠管理方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现场老人听得格外认真。讲座结束后，有奖竞答环节围绕慢病防控、睡眠保健等内容展开，老人们积极抢答，在互动中巩固刚刚学到的健康知识。
0: 活动现场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康复医院的专家团队为老人提供健康咨询，针对血压、血糖管理、睡眠障碍、骨关节疼痛、康复理疗等问题给予专业指导。从一堂健康课到一次面对面的健康咨询，权威健康知识正以更加贴近老年人生活的方式走进养老机构。随着健康科普型活动持续推进，更多优质健康科普资源将走到群众的身边，帮助老年人提高健康素养，科学防病，主动健康。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中国代表团的第20届亚运会首金20号在现代五项赛场产生，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最终站上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根据赛制，现代五项团体总分取各队个人赛成绩前三名选手的积分之和。当天的女子个人赛决赛中，韩国选手程成民率先在激光跑项目中冲线，获得冠军。中国队张明玉和吴希瑶分获银牌和铜牌，孟欣和傅静分列第五、第八名。最终，中国女队以4318分的总分力压韩国队的4271分夺冠。
0: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国家能源局消息，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3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施行，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是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原有的6种拓展为9种。根据新修订的条例，提取情形包括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岭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请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日前，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
1: 近日，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0: 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的10月17号。
0: 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余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
1: 9月20号，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奖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产生的首枚奖牌，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奖牌。
0: 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表面上今天是星期一，但今天已经上第二天班了。
2: 是，
0: 但是很神奇啊，不是一般来说星期一车都会比较多吗？今天我看还好，
2: 跟昨天大差不差。
0: 难不成有人现在就已经开始放假了吗？
2: 那太过分了吧。
0: 那属实不想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但是你别看哈，今天包括昨天早上也是，早上起来总是感觉有点雾蒙蒙的哈。但是哎，一到中午那太阳出来了，那还是真热，也能有个30多度，也是会出一身汗的那种，而且紫外线也比较强，所以大家还是带个长袖的外套，早上呢能防风，中午呢能防晒。
3: 这不巧了吗？
4: 不要搞了好吧。
0: 前段时间网上有条视频很火，内容呢是一个大爷准备拍照，结果手机一点开全是恶意弹窗广告。在大爷的自信操作之下啊，当然这个自信打引号
2: 啊，
0: 短短半分钟手机就窜出来十几个不同的页面，来回跳转了好几个 APP， 顺便还下载了几个流氓软件，然后电子产品适老化改造的话题也被带了起来。但是呢，一个来月过去了，该弹窗的还在弹，该关不上的广告页面还是找不到关闭键。而比起弹窗广告这种平等创飞所有人的顽疾，电子产品适老化更加迫在眉睫。毕竟玩不明白智能手机的老人，连发社交媒体控诉吐槽的条件都没有，只能沉默。
2: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朋友们啊，其实对老年人不会玩智能手机这事儿的认知啊是相当有限的。直到博主哈尔滨伊诺通讯啊被一小部分网友当作宝藏一样发现。他是一位在哈尔滨做手机线下销售和回收相关业务的年轻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也是才积累了将近9万粉丝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至少看一次他的视频。

0: 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去过这种线下的通讯业务网点了，也许你也跟我一样觉得店里的来往客群基本上应该是谈笑有耄耋，往来无年情、
1: 哎、
0: 因为年轻人很少去了哈，话费咱也在网上交，
1: 是
0: 手机你看要买啊要干啥的，也基本上是有问题自己网上搜一搜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1: 嗯，
0: 有意思的是，哎，博主虽然在个人简介里写明了自己没有修理手机的业务，但是视频里过来咨询的大爷大妈们开口第一句话几乎全是一个意思，我手机坏了，小伙儿你能修不、
1: 哎、于是呢，这位博主所有作品的核心循环就是啊，老人说自己手机坏了要博主维修啊，博主发现手机根本没坏但是仍然要硬修，老人拿到修好的手机要给博主塞维修费啊，博主坚持不收啊，一阵激烈的推脱之后啊，这老人呢只得连连的道谢，然后有请下一位。
0: 那问题来了，各位，你家里的长辈都曾经因为什么手机问题求助过你呢？你最后都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先说说我自己。我妈妈曾经因为那个遥控器，都不是手机问题
1: 啊，
0: 就是遥控器打不开一个空调扇
1: 啊，
0: 这个事情跟我生气，我跟你干倒。不用买个带过遥控器的啦，你也是告诉我我的遥控器我是赢，你没告诉我我的脑壳顶上我是干，我现在我开都开不进去。我后来一看，他拿了 A 空调扇的遥控器想去开 B 空调扇、
1: 哦、
0: 那怎么可能打得开嘞？
1: 对不上号
0: 啊，所以就是他自己就是拿错了、
1: 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 啊、哎，所以他就跟我说不要买这些啊，这弄不明白不会用的。那我就说啊，我说没事，我说这个弄错了，我下次把这俩分开放。我说客厅这个空调扇的遥控器就放客厅，卧室那空调扇遥控器只放卧室。
1: 是，
0: 我说我给你买的这种带遥控的，那不就可以躺着开关它了吗？你就不用爬起来开了吗？哎，你哄哄它就好了，这都不是手机问题、
1: 嗯、
0: 啊。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吧，长辈们吧，总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哈，这种他们认为的科技问题来求助我们当儿女的。你都碰到过哪些？来吧，一起说说吧。
2: 嘬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看看大家有没有啊，当家里的长辈们解决各种高科技问题的经历。啊，潘说了，一般我爸都是来来来来来，水电气自动扣费绑你手机上，帮我取消。来来来，帮我处理一下扣分罚款。来来来，帮我绑定一下你的会员。而且有的时候啊，也会有这种绑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就会差不多操作好了，就需要我妈妈进行人脸识别嘛。我就是让她看镜头或者干嘛的，然后她也不知道，在我的指导下叉叉就弄了。我说这是家里人让你搞，你就这么搞啊。我说外面的人让你这样，
1: 哎，那可不行整啊。人脸那玩意儿可不能谁都帮识别。
0: 我妈说哦哦好，然后我感觉她应该是听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放在心上。再来看看哈，微信平台上还有哪些朋友在讲呢？岿然不动说，我妈妈的微信被拉进了30多个群，她又不会关提醒，每天。

0: 人被各种群里的信息轰炸，然后手机一直响，吵得他头疼，然后他就把铃声给关了。我们给他打视频打电话，他总是会错过。一开始我准备埋怨他的，直到我看到他微信里999加的未读提醒，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我一口气把他那些群全退了。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谁把阿姨加进去的呢？哎，这值得深究一下。我就是觉得你阿姨微信里那些好友，我建议你清理一下也。
1: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这个短视频博主叫做哈尔滨一诺通讯啊，你看他那个视频吧，这个小伙儿在给手机问诊的过程当中，你都猜不到大爷大妈们会因为什么匪夷所思的原因觉得手机坏了。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首先第一，只见一位老奶奶在手机上打开了抖音，指着页面的右侧进行了一番解说。之前这里能变成红的，这里能变成黄的，现在变不了了，我一按这小人儿就出来了，这小人儿一出来别人就出不来了。
2: 玛丽过来修手机来了。
0: 请问他说的都是我的词儿。这后面是学玛丽啊。那么请问老奶奶说的变红变黄是什么意思？蹦出来这个小人儿又是谁？为什么要阻止别人出来？老奶奶的手机到底哪里坏了？来请回答。
2: 第一啊，变红变黄是指点赞收藏
0: 小红心小五角星。
2: 哎，不识字的奶奶把抖音玩成了一键三连的游戏了啊，现在变不了色了，她浑身难受
0: 啊。
2: 第二个，那个小人儿啊，是平台提示用户登录的小动画啊，奶奶无意当中退出登录了，导致平台不给推送新的视频啊，也做不了点赞和收藏动作了，所以别人就出不来了。博主拿到手机，听着这些抽象的问题，三下五除二就教会了老奶奶怎么登录。哎，这也算是把手机修好了呀。
0: 好了，下一位，一位阿姨说自己一出门就断网了，为什么呢？说这嘎的小伞不亮了，不敢用手机了。那么请问这嘎达的小伞是什么？阿姨到底连没连上网？
2: 回答啊，小伞指的是 WiFi 图标啊。阿姨出门连不上自个儿家的 WiFi， 那小伞肯定就不亮啊。那其实阿姨的手机已经连上了 5G 信号，但是阿姨因为没有小伞不敢用手机，那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出了家门也有网。
0: 你看这位博主的视频看多了啊，你有的时候你都能总结出经典的常见问题了啊。接下来这个题就很复杂了啊，请听好。 A 阿姨拿出了自己手机界面发黄的手机， B 大叔拿出了自己手机界面变成黑白的手机， C 大婶拿出了全黑屏版手机，三个人都表示自己的手机中病毒了，请问这里面到底谁的手机真中病毒了？
2: 其实是都没中病毒
0: 啊
2: 啊！但是 A 阿姨的手机打开了护眼模式，
0: 所以
2: B 大爷的手机打开了电子书模式，
0: 啊、所以是黑白。
2: C 大婶的手机屏幕因为误触亮度被调到了最低，哎，这导致三位的手机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色彩啊！点开设置界面，找到对应的功能的开关，博主三下五除二就连杀了三个病毒啊！
0: 真是忍不住要为他鼓掌呢，
2: 真棒！
0: 你看拿着手机到店里的大爷大妈问的几乎都是这些打开设置页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哎呀我手机中病毒了，是因为部分应用的弹窗广告，就是有一些 APP 会用威胁的口吻通知你已中病毒啊，你不下你手机就得坏，于是诱导用户下载软件。老人家们哪儿知道这些套路啊，一说一个信，最后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病毒身上。
2: 这些问题啊，博主每天都得面对，回回都得消耗耐心和精力进行解答，并且还分文不收。一些简单操作问题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啊，其实就是非常普遍的大问题。手机上多的是他们不敢碰的图标，也多的是他们碰了之后就再也恢复不回来的按键，更多的是他们完全意识不到的陷阱啊。手机坏了，他们可不就只能等着逢年过节年轻人回家的时候再修吗？啊，或者厚着脸皮找陌生的年轻人解决问题。
0: 我看这个哈尔滨这个一诺通讯他发的视频的时候，我总在想，你说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耐心懂事的小伙，这方圆几里的老年人恐怕 是要告别

0: 智能世界了。如果没看到这些视频，你会不会也想当然的以为啊，这么简单的操作不应该有手就行吗？啊，老人身边没有子孙教他们用手机吗？但是你看这个博主的视频素材每天都更新，根本发不完，那就可想而知全国各地还有多少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只能赶着急。
1: 推己及人呢，三四十年后的我们啊，如果恰好膝下没有儿女，社恐不想交际，大脑迟钝跟不上学习，一出门啊，大家都觉得我无趣，不想搭理我，那身边只有一台亲戚送我的智能机器人，但是我根本就跟他说不明白话。随着机器人的系统不断自动更新，我用不明白的功能肯定越来越多啊。最后因为我对着机器人做了一个错误的手势动作，他把我家拆了跑了，你说我得多无助啊。
0: 我们没办法确定三十四十年之后啊，陪伴我们的会不会是机器人，但是我们能肯定的是，如果那个时候的科技发展速度还跟现在一样啊，每天都出现爆发啊、革命、划时代、里程碑、重大突破、史诗级更新的话，谁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跟上这些版本更新呢？而且这种发展是完全没有倒退键的，新版本更新了就是更新了，直接覆盖了所有过去的旧版本，任何人一旦错过就只能自己补习，找办法去自适应。
1: 哎，年轻人啊，有自适应和跟上发展节奏的刚需，那大部分老年人他没有，他们跟得更慢，在这个时代里往往就代表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难度每天都在增加。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领域，做一件慢下来等一等一些人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进步和发展呐。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的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清幼贯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反而多了一层静穆优美的气质。而为什么会从一个实用工具变成一枚安静的陈设器？这其实还和我头上的这两只耳朵有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我的耳朵上赋予了善于倾听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劝诫君王、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作用，所以我便受到了历代皇家的推崇与喜爱。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歌谣清幼贯耳瓶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小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车主朋友们请注意啦，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24号24点进行，也就是回去过节之前先加个油啊。预计汽柴油分别上调每吨610元和每吨590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上涨每升 0.49 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 0.52 元，0号柴油上涨每升 0.5 元。
1: 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首批强制披露主体实现按期披露全合规，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0: 今年7月到9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无 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行动，行动至今7家主要电商平台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 3.7 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
1: 多层陶瓷电容器被业内称为电子工业大米，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它。近期元器件市场走出分化行情，AI 拉动高容量型号缺货疯涨，部分现货暴涨数倍，普通消费级产品冲高回落。
0: 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陶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也就是飞猪，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美团，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1: 最近西贝被曝将彻底倒闭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根据报道，据博主李记发文，持续11年中式正餐第一的西贝将在两三个月内彻底倒闭，创始人贾国龙将个人揽下绝大部分债务，放弃股权，仅保留约100家盈利门店给员工自营，不得不下岗失业的员工已经超过了万人啊，关店呢已经有200多家了。对此，记者尝试联系到西贝客服啊，对方回应，目前啊，全国本店均正常运营，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
2: 感谢一键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家里的长辈都在哪些哈电子设备上面啊向我们寻求过帮助啊，啊最后咱都是怎么给他们解决的。顾继白说听到你俩描述的那些提问啊，比如说什么这个变红这个变黄是吧，还说我一头问号，一听到解释又只能一脸无奈的笑，教老人用手机真的太需要耐心了。
1: 可不，
0: 蔡球说我妈妈的手机锁屏根本打不开，一点就会跳转到各种软件下载，连我都弄不好，最后我把她的 WiFi 移动数据全关了，只能用来打电话，终于清静了。
1: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呀。
0: 顾继白说我爸爸的新手机屏幕自动跳转的按键打开了，总是自动转，气坏了，我把它调好了以后啊，我帮他调好了以后又教了一下他要怎么调自动跳转。

0: 感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可恶。
1: 是的，
0: 我就不点名是哪个 APP 了，我每次打开它，只要我手机角度稍微偏离一点点，它就给我跳到淘宝去了。
1: 我是觉得都不好点名哪个软件，因为这样软件太多了
0: 啊，
1: 对不上号了，都
0: 时间不够点出他们的名，全点一遍。
1: 可汗大点兵了啊，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0: 哎，是不满分说，真的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平时也老给家里或者邻居街坊老人看这个手机问题，感觉他们和年轻人用的都不是一个系统，一样的软件，一样的系统，可是他们的里头就是会有莫名其妙的弹窗。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会关闭他的那些弹窗，在安装的时候他问你，你允不允许我弹窗、
1: 啊、
0: 我们就会已经就点不允许了，
1: 不允许通知啊，
0: 啊，不允许通知，然后什么允不允许使用你的定位，你就可以选择什么使用 APP 时允许，或者是完全不允许，或者访不访问你的相机，对吧？但老人不知道啊，他就一直点允许允许允许允许，所以他出现的就是最多弹窗可以拿到最多权限的一个版本，那看起来跟我们的可不就是两回事吗？大上说，巧了，我关注的博主被发现了。哎，你也关注了这个什么哈尔滨一诺通讯是吧？他说我很喜欢看他发的视频，因为看到有老人手机被修好了以后高兴的，有的拍手啊，有的连声道谢呀、啊、有的甚至手舞足蹈的样子，他感觉很治愈。他说我也会更主动的帮助身边的老人。有备而来说，我觉得等我们老了应该不会太跟不上更新吧，毕竟我们几乎都是从小玩手机长大的、
1: 啊、
0: 很多底层操作逻辑已经习惯了。我跟你讲哦，你不要太自信哦、
1: 嗯、
0: 你会用小龙虾吗？你会用极梦剪视频生成 AI 视频吗？
1: 哎呦，
0: 你真的会用你手机里面的豆包千问DeepSeek 吗？我说的是真的会用，不是说问他豆包豆包今天长沙的粉到底是多少钱卖一斤，不是这种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让他帮你解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真的会吗？有，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不会，你现在问我我都觉得我没有很会，就是你要怎么去输入一个指令，然后让他能够尽量少偏差的给出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很难的。来吧，看看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哎，开心丫丫 Nancy 胡老何同学说困鼠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两天可能是被何老师传染了、
1: 嗯、
0: 何老师上周代班的时候说他三点多的时候会醒、
1: 啊、
0: 这两天上班哈，就是我每昨天晚上前天晚上都是凌晨四点多醒了、
1: 哎、
0: 四点多醒了之后呢，离我起床也只有一个多小时时间了，我就在纠结我就睡啊还是不睡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纠结当中我闹钟就响了，
1: 那很难受了，
0: 很难受。默默说早啊、有鱼说为了这有鱼的名字叫有鱼括号为了过节轻断时钟括回来，
1: 为了过节轻断时钟，
0: 就是觉得过节肯定难免
1: 提前做好准备
0: 啊，对，先把这个余量先留出来。秦说早呀，January 也来了，大宋神话子欣鱼儿奇奇宝贝啊、都来了，奇宝贝今天坐车上班。我跟你说这种舒服的天气啊，就是很适合坐车上班，去上车的时候和下车以后就溜达溜达，感觉特别舒服。哎，看二群里敏敏说这破天荒的比闹钟起的都早，天气舒服就容易早起啊。直翅的飞人漫步人生说年纪大了生物钟早上自然醒，娱乐说早上好，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泡泡马奇朵说早呀，今天周一了但已经上第二天班了啊。爱睡懒觉的猫说睁不开眼，鹿说早呀早呀，王依依黑总五加七都来了，糖果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哎呦亲爱的亲爱的，给我天气几号睡哦。确实是早上这个时候又不用吹风扇，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哎，特别舒服。谭哥说半夜醒了一会儿起床以后背疼，爱吃瓜的小神仙说早呀，
2: 哎，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年纪大了之后啊，睡觉容易睡得身上疼。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理解，睡觉多舒服，身上怎么会疼啊？现在是睡久了，真的身上会疼。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说到教家里的长辈用各种电子智能设备啊，我就要非常夸一夸我们家淘淘。哎呦，他学这东西学特别快
1: 啊！
0: 不是刚开始国补的时候，我就趁着那一波，然后花1599还是1699，买了一台很大的那个小米的那个电视嘛，然后他就是比较智能，可以用这个语音直接喊他小爱同学。然后还可以，我还给他开了那个小米他那个影视的会员，然后他想看什么电视剧就可以自己搜，我给他教会了。但是我没有教会他用语音唤醒小爱同学，因为他普通话不标准。想爱腾鞋，想爱腾球。
1: 哎呀，小爱也挺难的。
0: 然后手机也教他用，他现在可以自己用手机听小说看短剧，但是偶尔会可能因为误触的原因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软件，但是我定期给他清理一下就还好。我妈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误触下载了这些软件吧，他不删，但是那个手机里面收到的短信啊，他经常删。我说你那个银行短信提醒余额，我说你把它留着吧，他又不问你要你给他做饭，他又不占你空间。我说你有这个余额，你能实时的看到你那卡里还有多少钱。
1: 嗯，
0: 我不晓得啊，我搞不清啊，我放都放到阁楼啊，我就把它选个单。可能也有我们家桃儿聪明吧。但是也真的是要有耐心，而你得鼓励他，你不能啊，要不死光死老眼，他一做对了你就要夸他，就跟哄小孩一样的。姚蛋蛋说，教我妈妈用手机这个事儿折磨了我好多年，当年他们是用翻盖手机的时候我就教他，那个时候就是按三下左键按两下右键就直接进入发短信的页面，用这种方式让他死记硬背。后来用智能手机之后让我更崩溃，特别是因为各种弹窗不小心误触，我每次回家都会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一堆垃圾软件。抖音极速版
1: 啊，
0: 抖音火山版啊，还有反正我头一次发现抖音竟然有那么多版本，
1: 好多个版本，
0: 好多个版本。然后刚刚我不是说认真的问大家，你真的能跟得上这个科技的发展吗？然后唐大金刚刚就在二群里说，他说我觉得我以后啊可能不会用 AI， 对吧？那就是说有可能真的会慢慢的很多事情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1: 嗯
0: 啊，我们也会变成如同现在的长辈一样，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石器说，多理解老人吧，多给他们一些耐心，毕竟跟上发展已经很吃力了，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老人的坑和陷阱，谁说不是呢？啊，这个真的特别注意。西西说，我决定了，一边努力学习保证自己不脱节，一边帮助老人，不说能教他们学会自己操作，起码先从帮他们解决眼下的问题开始。好样的，我们都争取做我们活动范围内方圆几公里那个如同这个哈尔滨一诺通讯这样的年轻人
1: 啊。
0: 如果有老人不会用啊这些设备的时候，咱不说，真的就像刚刚啊西西讲的，不说教他们怎么使用，但是起码教他们解决眼下的问题。
2: 这是真的吗？
0: 哎，既然说到哎有关于这个老人使用这个各种电子智能设备的这个事儿了哈，我们就来出个跟老人相关的题，
1: 对吧？
0: 咱们古代的老祖宗对于不同年岁的老人都是有尊称的。那么问题来了，请问，耳顺，耳朵的耳，顺利的顺，耳顺是指60岁，悬车，悬崖的悬，车辆的车，悬车是指70岁，这是真的吗？请问，耳顺是指60岁，悬车是指70岁，这是真的吗？
1: 悬车。古时候这个平均寿命没有现在长，
0: 嗯，那是
1: 悬不悬车我不知道，70多岁我估计悬了可能更靠谱。站个悬，我选 A 吧。
0: 那你还选 A 呀？
1: 我选 A 吧。
0: 啊
1: 啊，这悬吧，你悬啥不是悬呢？岁数大了，对不对？你
0: 都悬。
1: 哎，
0: 啥都悬，
1: 对，多过一天就是赚啊。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请问耳顺是指60岁，悬车是指70岁，在这个古人对于老年朋友们的尊称里头，哎，这是对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直接回复选项 B 啊，可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嗯，当然呢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啊。我刚刚在群里和陶子同学说，我娘已经70多了，无人机还年年更新换代，我没看错吧？无人机是吧？是无人机，不是说老人机是吗？哇，妈妈好洋气哦，真棒，真羡慕啊！继续答题啊，耳顺是60岁，悬车是70岁。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回复选项 B。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快来快来，有两类朋友请你赶快来，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好。哪两类朋友呢？第一，进入秋天了，鼻子呀鼻翼这块啊，然后还有这个脸颊底下呀，开始起皮了，泛红了，刺刺痒痒的，这些朋友们，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之前就对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很有向往，听过我们商城1999或者是1899两罐100毫升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的朋友们，听过，但是觉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一下要掏将近2000块钱，觉得有点支出太大的朋友们，这两类朋友今天我跟你们说，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首先第一，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以解决什么起皮呀、泛红啊、刺痒啊、锁不住水分呐、换季干燥啊、脸敏感呀、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第二，之前不是1999、1899两罐100毫升吗？今天啊，不用你掏那么多钱，一样可以买到699、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哎，大小又合适吧，价格又实惠，你说这还等啥？699，三位数，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你自己你上官网搜，你不搜是吧？我给你搜，我现在给你搜，我一点不挫你，我现在我跟你说预估。3000块钱，没得跑，
1: 不便宜。
0: 我现在搜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啊，我看京东上是多少钱，3055，
1: 你看，
0: 3055，60毫升的。你现在你看我们多少钱？699，60毫升有哎，我肯定我。因为我自己也在用，我100毫升的刚用完了一罐，现在准备开一个60毫升的，就是我就是觉得一到秋冬天我一定就用它，因为用完它之后呢，你脸上再也不干了，然后也不会起皮了，也不会卡纹了，特别舒服。只是说它使用方法要注意，因为它抠出来它是那种，它不是流动的，它是那种像比冰淇淋像怎么说呢，像干椰酸奶一样的那样的质地。那就抠出来合适的量之后，你先要在手心里面先给它化开，乳化了之后再按压上脸。你如果抠出来直接往脸上抹的话呢，是有点抹不匀的啊。就是它这个面霜的质地它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记得哈，抠出来先放到手心里抹开，化开了之后。他们那个专业手法叫乳化了之后，激活了之后，再往脸上抹，其实就是用你手心的温度把它化开啊。699，60毫升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哦，没跟你说关键词，面霜，面霜两个字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面霜两个字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699就可以到手，官网要3055才能买到的60毫升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产品有效期使用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说起码还有20个月的使用年限，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一定要记得啊，先回复关键词面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领了代金券之后再下单就是699啊，你如果不领券，你不添加品牌福利官不领券，你下单的话就贵一些啊，一定不要花冤枉钱，赶紧回复面霜两个字。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